0: 那是详细内容。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2: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7: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向。

0: 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赵薇：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7，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方学兵：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7，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0: 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说，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回应指出，其言论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必须指出，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指出，赖清德嘴上喊真是和平，葫芦里卖的依然是分裂挑衅的毒药。台海真正的现状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误称大陆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就是妄图用台独谬论篡改台海现状，为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借口。其假称愿在对等尊严基础上对话，实则妄图绕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两岸沟通对话基础，违背一中原则，偷渡台独。其高喊增加防务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实质意图把全体台湾百姓绑上台独战车，以武谋独，破坏台海现状。一言以蔽之，赖清德此番言论虽通篇不提台独，但通篇都在用精心编织的话术蒙蔽台湾民众，兜售台独谬论，更阴险也更危险。时评强调，无论赖清德怎么骗怎么喊，台独始终是走不通的绝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统一大道坦坦荡荡，分裂之路步步深渊，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任何妄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小丑，都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逃彻底失败的悲惨结局。
0: 以潮起次同湾，同心向未来为主题，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启动仪式暨月是故乡明青春音乐会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以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近200名青年代表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当天还举行了河洛书院揭牌仪式。书院依托两岸17所高校而建，将成为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凭借大量一手纪实素材与真实案例披露，迅速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台湾多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跟进转载报道，相关讨论在岛内持续升温。该纪录片曝光的电诈园区、暴力控制、受害人非人待遇、犯罪头目晒现金等大量此前未公开的细节，给台湾民众带来强烈冲击。不少岛内网友在相关报道留言区表示，此前只零散听闻缅北电诈的传闻，看完纪录片才真正意识到犯罪集团的血腥程度远超想象。由于近年来台湾民众同样深受求职陷阱等海外诈骗的荼毒，看到作恶多端的缅北电诈首脑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许多岛内网友感到罪有应得，大快人心，认为对于这类残害人命的暴力犯罪就该严惩不贷。台湾中天新闻网、东森新闻、中时新闻网、工商时报、泰报等多家岛内媒体对纪录片内容进行了转发报道。中时新闻网指出，面对电诈犯罪跨境化、分散化趋势，大陆正透过国际执法合作与信息通信技术联动，从抓捕个别嫌犯进一步追查园区资金与技术支撑，持续织密跨境反诈天网。有台媒评论文章认为，大陆对缅北电诈势力的打击，其影响力远超治安执法行动。与此同时，台湾民众和舆论也借此话题，纷纷拿岛内的诈骗猖獗现象与司法判决进行对比。不少岛内网友感叹，台湾常有诈骗犯轻判、交保或一颗罚金，甚至外媒都称台湾是诈骗天堂。大陆以雷霆万钧之势跨国瓦解武装电诈集团并严惩的重手，再度引发台湾网友对民进党当局打诈力度不足的讨论。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的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岛内各界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据悉，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2%至10%，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请听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

0: 营、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5开局之年，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工程等项目正扎实有序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155开局之年，从南海之滨到北国边陲，多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眼下，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现场，现代化空港枢纽雏形出现，配套设施、航站楼建设、交通衔接工程正有序推进，正式投运后将全面承接高崎国际机场的客货运业务，届时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5万吨、飞机起降38万架次的使用需求，成为我国区域性枢纽机场和两岸交流门户机场，肩负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两岸融合新路的重大使命。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全速冲刺，预计2026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将大幅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通闽台交流便捷通道。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十四五时期，大陆重大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总体规模居世界首位，一座座工程打通山海阻隔，印证大陆强大基建实力。 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福建省近年来全面落实交通运输

0: 初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加快建设福建交通强国先行区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那么，福建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取得哪些代表性成果？相较于其他省份，福建省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在两岸融合进程中有哪些示范价值？
1: 十四五时期福建交通建设完成了三重跃升。第一重跃升呢是省内的网络成型。第二重跃升是对台通道成网。第三重跃升呢是治理标准成体系。这其中关键的意义就是福建的这种交通建设的三重跃升，把大陆的基建能力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可持续运行的战略底座。首先呢就是跨山越海连点成网。福建呢已经形成了承接两岸要素流动的大陆端的硬底盘。到现在为止可以说福建的211交通圈基本成型。这211呢是第一个是二，就是86%的社区市之间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二个一呢是95%的社区市到它的所辖县，94%的县到它的所辖乡镇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三个一呢就是全省公路通车的里程达到了 11.6 万公里，其中呢高速公路是6223公里，重要的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全部实现了30分钟之内上高速。福建高铁呢更具有标志性，到目前为止呢福建的境内的高铁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像这个福厦高铁非常具有标志性。它的这个线路的全长呢是277公里，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开通之后呢福州到厦门压缩到一小时之内。福建到厦门的一小时生活圈厦漳泉半小时交通圈加速成型，而且呢通过这个沿海高速通道衔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跃然面前。福建的这个独特性呢还体现为它把这个省内的都市圈，把国家的干线网和这个对台门户压缩到同一张网络上。福建的口岸背后有强大的腹地，像高铁高速港口及疏运协同运行，两岸的客流物流这样呢才能进一步的转化为这个产业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福建修建的每一条出省的通道实质上也都是在延伸向对台的通道。完善的这个大陆腹地的网络呢决定了福建能否从两岸往来的登陆点跃升为资源配置的总枢纽。第二点就是福建从海上支航推进到了陆海空铁联运。福建正在把这个地理最近呢转化为综合成本更低。十四五时期这个福建呢开通了22条海铁联运的这个班线和6个重点港区的铁路专用线。它的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年增长量呢是达到了24%。沿海的港口开通了8条对台的客运班线，11条对台的集装箱的班线。对台的海上的这个客运量呢占到了大陆的海上客运量的99%。对台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运输量大约占到了大陆的30%。湄洲湾港连续5年成为这个对台铁矿石最大的中转港。平潭港区呢成为了对台跨境电商出口最大的一个口岸。厦门呢同步的推进这个疏港铁路的最后1公里，像海铁联运和海空联运都推动台湾货物呢经厦门进入到大陆的腹地。福建呢还在推动闽台海空航线和这个丝路海运中欧班列的组网，构建呢从台湾经过福建横跨亚欧大陆的物流通道。相较于以这个省际流通都市圈协同为主的这种常见交通模式福建呢多承担了一层国家的功能就是呢把台湾呢接入到大陆超大的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亚欧物流的网络。两岸融合不能停留在这个航线开通和人员抵达上，必须呢落实为航班稳定、更低成本、快速通关、可预期的供应链。所以说福建的这个示范价值正在于把海峡两岸的空间呢相对来说比较临近变成呢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体系的深度连接。第三点就是福建呢从建工程推进到建标准、建场景。应该说现在呢福建正在输出可复制的融合方法。2024年两岸融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通道以及网络呢入选了 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区，选取了这个五条国家高速、两条省级高速和四条普通的这个国道集中建设。这就意味着呢，福建呢开始了以数字感知、智能监测和协同调度来提升对台通道的这个安全性和运行效率。福建的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治理经验，同时呢也入选了交通强国建设的试点典型经验，形成了法治化、标准化、科技化、专业化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五项制度和这个技术成果呢，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全国推广。更深一步的这个探索呢，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共同的生活的场景了，就是福建呢持续推进厦津大桥厦门这一侧的这个项目，做好了呀和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的有关准备。65岁以上的这个台胞呢，可以免费乘坐城市的公交和这个轨道交通，可以说呢这个福州厦门机场在对台客运码头以及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这些地方设有的这个台胞服务专窗呢，体现出大陆同胞尤其是福建这些对台工作者们的温馨。一般的这个交通示范呢都着眼于提速、扩容、降本，而福建呢进一步的覆盖工程预留、数字监管、口岸便利，还有公共服务和同城生活。那么它的这个方法呀高度可辨析，那就是在这个大陆一侧呢这个先成网关键接口呢先预留着啊，然后呢使得客货运输先便利，行业标准与公共这个服务呢先衔接，每缩短一分钟的通勤，每降低一笔的这个物流的成本，都是在把两岸共同利益做实，把融合发展由政策目标变成日常体验。
0: 坐着高铁去旅行早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的生活常态，许多台湾同胞也非常喜欢在大陆坐高铁，体验日行千里景不同的感觉，安全舒适又方便。近年来乘坐杭台高铁游览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大陆新的旅游热点。这条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将浙东多个县市紧密地连接到了长三角高铁网络中，推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成为地方发展的强大助力，让千年诗路活了起来。朱教授，据您的观察，杭台高铁所带来的客流增长对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
1: 这条高铁带来的客流增量对于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新机遇。首先就是把普通观光客流呢转化为丝路寻根客流，两岸的文旅产品呢将获得更强的情感粘性。杭台高铁最突出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杭州、绍兴、嵊州、新昌、天台和这个临海、台州连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走廊。台州呢，它又拥有大陈岛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乡情资源，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大约有1.5万名的大陈岛的居民迁移到了这个台湾，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了接近15万人。大陈岛呢，已经挂牌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并且呢，设有2000年创业交流的服务中心。由此可以设计以杭州或者宁波为陆上门户，经过杭台高铁抵达台州，然后呢，再接上这个大陈岛的多日产品，把唐诗、跨文化、天台山、台州府城、海岛乡情、祭祖探亲统一呢装入到这一条线路当中。那这个产品的目标呢其实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增加停留的天数，扩大二次的消费，形成家庭的回访、青年研学、文化节庆和银发寻根等等这些稳定的客群。如果说我们单纯的是看风景的话呢，很容易会被替代啊。但是呢，血缘、乡亲和共同记忆形成的这个旅程啊，这种旅行的理由就很难被替代了。杭台高铁呢，由此可以能够形成把这个长三角的庞大的客流和台湾同胞的祖籍记忆联系起来，使得到此一游升级为常回家看看。第二呢，就是把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两岸共同开发的 IP， 文创收益将由一次消费延伸至持续授权。浙东唐诗之路的这个文化资源极其密集，现实短板呢就在于它的景点比较分散，内容重复，而且呢产品的辨识度不足。其实现在呢，两岸可以围绕着李白与天目山，与粤剧、书法、天台文化、台州府城、大陈乡味等等这些建立统一的 IP 库，联合开发这个短剧、纪录片、动漫、数字展陈、主题列车、沉浸演绎、文创商品和这个研学课程。杭州呢，从2013年被授予这个两岸文化创意产业 合作实验区以来呢，已经形成了展会、园区和这个企业的对接平台。2024年啊，杭州的这个文博会台湾展区的这个规模呢持续的扩大，这就说明呢两岸的文创合作呢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呀，一首诗可以形成一趟列车，一场演绎，一套商品，一部短剧。那么一段乡愁啊，也可以转化为口述史、影像作品、饮食品牌和海岛的民宿。文创产品的这个高价值呢，来自于版权，来自于授权，来自于传播和复购。那航台高铁啊带来的这个稳定客流呢，恰好提供了这个真实的消费场景和这个持续的市场反馈。两岸文创合作呢，由此可以摆脱纪念品式的这种小规模的开发，而进入到 IP 共创、品牌共赢、还有呢这个收益共享的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第三呀，就是把这个节庆式的交流啊升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高铁沿线呢，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创业的一个试验场。航台高铁呢已经开通了丝路、航韶台的这个旅游列车、银发列车等等这些主题产品，并且呢在台州、在临海、在这个嵊州、新昌等等这些车站呢这个设置了这个旅游的服务驿站，专门啊开通了景区的专线，推出了这个高铁票联动租车和这个景区的优惠。这就说明呢铁路、地方、景区和企业已经具备了协同组织消费场景的能力。下一步啊还是建议啊建立起来这个两岸联合的这个应援机制，这样呢可以共同发布年度的线路，共同啊这个举办两岸的这个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这个诗歌季、文创周和青年的创作营，可以呢为台湾的旅行社啊设计团队、内容创作者啊专门啊设置驻地计划，可以啊依托杭州的这个文创平台和大陈岛的情创中心来提供这个创业孵化、商业咨询、融资以及市场的对接，可以呢推动高铁票、景区票、住宿、演艺和这个文创消费的这个组合销售。台湾的团队啊也可以在杭州啊对接资本和数字平台，在绍兴、在台州完成这个场景的验证，然后呢再借助长三角的市场啊扩大销售。那么这样形成的这个合作呢，有项目、有合同、有收益分配，也能够创造长期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0: 大陆方面提出的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其中就包括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那么从长远来看，两岸基础设施连通可以给台湾民众日常出行、相关产业就业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朱教授请谈谈您的看法。
1: 首先呢，就是让这个交通权利跨过山海，让台湾民众获得真正的时间平权。国台办在2026年的3月提出来，同意以后啊，可以支持台湾建设环岛高铁，可以有更多的连接本岛东西部的这个高速公路，共同啊研究海峡快速通道。台湾民众呢，可以由岛内的任何县市出发，都能够非常便利的抵达机场、港口、产业园区和大陆的主要城市。探亲、求学、就医、商务和旅游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将大幅的下降。其实这正好啊，击中了台湾交通发展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台湾的立法机构啊，2025年的这个公开资料显示，花东快铁啊，提速到160公里，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却因为财务、经济效益、用地和这个配套工程等等这些因素呢，没有达到推动条件。由此可见呢，人口较少地区的这个民生工程啊，容易被狭窄的财务回报标准啊卡住。而统一以后呢，依托国家级的规划、融资和这个工程能力啊，在充分进行生态和安全论证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加快补齐东部交通的短板，像华东居民赴北部就医、求学和就业就会更加便利，岛内的观光和农产品的运输半径也会扩大。海峡通道呢，如果说和这个大陆的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网络衔接之后啊，台胞赴大陆探亲、商务、旅游将会有望呢，从多次换乘呢走向一乘联运。这个基础设施最大的公平啊，就是不让居住地点啊决定一个人的机会边界。第二点呢，就是把基础设施投资啊变成长期就业系统，台湾青年啊将会获得更宽的这个发展赛道，像环岛高铁、港口、机场、海底的管线、智能电网、城市更新以及呢 5G 和这个算力网络，都会在建设期啊形成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建材供应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岗位啊，在运营的这个时期内呢，可以持续的产生啊轨道维护、智慧交通、物流仓储、数据服务还有文旅消费的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就业红利就贯穿了工程建设、设备供应、运营维护和产业升级的全过程。台湾在集成电路、精密机械、 电子信息和工程服务这一方面啊，有一定的这个产业基础，跟大陆啊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和重大的这个工程需求啊结合起来，可以啊推动岛内的企业呢从单向的分包啊走向呢这个标准制定、系统集成和长期的运行和维护。两岸产业啊优势互补啊，可以带动岛内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以及农业、渔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啊增加台湾岛内。

0: 民众的就业选择。可以说，交通一通啊，这个旅游圈、物流圈、生活圈就会同步的扩张。华东的这个农渔产品能更快的进入到大陆市场，金马地区呢也可以发展口岸经济和跨境服务，台湾中南部地区的制造业也能够承接更多的设备、零部件和工程的订单，台湾的青年呢也能够在他自己的家乡啊获得更多的有技术含量、有稳定收入、有晋升空间的岗位，通道啊每向前延伸1公里，就能够把市场、订单和就业机会啊向基层多送一程。第三点啊，就是把单点保障啊升级为这个全国支撑，台湾的家庭面对风险的时候会更有底气。两岸可以共同这个规划跨越海峡的这个水电气通信和这个应急运输的这个备援，可以提升啊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荣誉。金门呢已经提供了最直观的样本。台湾地区经济部门啊，2025年也承认了，说这个金门每日的公共用水的需求量啊，大概是2.5万吨，其中呢，福建饮水啊，每日是达到了2.1万吨，所以基础设施联通的价值已经落实为居民每天打开的水龙头。台湾呢，现在还面临着这个旧住宅、地震、台风、洪涝和人口老龄化这些这个长期的压力。台湾地区的内政部门啊，就是2025年指出过说，现在台湾地区的这个人屋双老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也希望呢，去推动30年以上的这个老屋的管线、外墙、防水、电梯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更新。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呢，它这个财力有限，因为好多钱都被台湾当局拿去买武器了啊，买了武器呢，这个钱交了以后，武器也没到手啊，所以基本上就交了个保护费。统一之后呢，可以借助大陆的资金、工程技术、建造能力和这个应急救援的体系啊，加速台湾岛内的老旧社区的改造啊，地震的加固，还有呢防洪排涝啊，医疗转运和这个灾害的物资调度。大陆方面也明确提出来，将会支持台湾呢完善灾害预警的这个响应机制，在发生地震、风灾、海啸等等这些重大灾害的时候呢，提供这个及时的救援。所以说呢，这个判断基础设施联通有没有价值啊，标准很朴素，就是一天少耗多少个小时，一个家庭增加多少收入，一场灾害减少多少损失，和平统一啊。如果说把这些结果呀带到了台湾的千家万户，那么统一呢就会从政治命题落到了生活答案，那就是路更近，工作更稳，家园更安全。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让我们一起品读台湾游子陈真超的家书，体会那份阻隔不断的骨肉亲情与海峡两岸不可磨灭的情感连结。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
3: 霞。陈真超1922年出生于福州鼓山后屿，1947年前往台湾，先后在台湾省财政厅、金门税务所等处任职。2014年在金门逝世，终身未婚，故乡的亲人是他唯一的牵挂。从1949年起，陈真超与祖国大陆亲人一别就是40年，彼此杳无音信。此后在恢复联系的20多年里，陈真超与二弟陈一祥写了600多封家书，这些书信成为他们手足之间血浓于水的温暖见证，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写照。
4: 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流，陈真超十分珍视与大陆亲人团聚通信的机会。1989年，年近花甲的陈真超托回大陆探亲的好友，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福建福州老家寻访二弟陈宜祥的下落。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3: 自托同乡投寄此信，问候家中安好。总之，别久念深，等待至今，望与家人团聚，慰藉思情于万一云。
4: 纸短情深，寥寥38个字，寄托着这位离乡40载的老人对于故土亲人的无限思念。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先生读了这封信，感触很深。

0: 他说，人对于故乡的思念是一种本能，亘古不变。
1: 我想汉朝著名诗人王粲呢，他在公元204年在这个荆州登上城楼啊，极目四望，他写下“人情同于淮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首眷恋故乡的千古名句啊。时间虽然跨越了近2000年，但是人们怀念故乡之情呢、是相同的。不管你混得比较好，混得比较差，你都怀念故乡了。陈真超先生25岁来到台湾，在两岸隔绝那种氛围之下啊，断绝回乡的念头了。可是他从未忘记远方的父母和兄弟，这是天然的感情啊，这是与生俱来的感情啊。
0: 与亲人取得联系后，1989年10月，陈真超随即从台湾经香港飞往福州，辗转与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然而近乡情切，在机场与亲人重逢时，他泪流满面，内心涌动的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活着就好。二弟陈怡翔说，家人始终惦念着远在台湾的陈真超，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对此深感缺憾，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陈真超听后悲痛不已，这也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深深自责。此后陈真超多次在信中谈及父母的恩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封信。
2: 二弟，7月9日来信收悉，我内心永远忘不了。父爱母爱是天地间挚爱，无法描述于万一，写来话长，只有与吾弟诉说而已。所云双亲临终仍念念不忘，如兄不孝，人生何方，吾罪孽深重。在海峡两岸敌对，如果通讯倘被查获，深恐莫须有构陷，不敢愚孝，带给家中不安，吾不得不谨慎考虑也。吾弟云，幸赖祖先有灵，兄弟重逢是不幸之大幸。身以数十年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说不辱亦无忧。如果有所不待，把缺憾还诸天地。但愿与吾弟共同体会，人生际遇于历经艰难险阻之后，要特别珍惜健康，享受人生福祉。祝平安愉快。大哥，7月24日。
1: 人间挚爱啊，就是父母的亲情啊。陈真超先生啊，他们走的时候都20来岁，那在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下啊，那母亲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游子的归来啊，所以他提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怆心绪啊，提到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是好好活着。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等到云开雾散相见之日。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岛内对大陆40年的妖魔化教化，在亲情的呼唤下，一夕之间呢、风吹散去啊，老兵呢、相继返台啊。那他对父母的思念，对家族的眷恋，这个不是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抹灭的。
0: 海峡隔两岸，家书数十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从1989年11月到2008年，近20年间， 陈真超往返海峡两岸11次，从金门写给二弟的家书有628封。在这些信中，他怀念儿时的往事和父母的恩情，并立下了修墓、重建后宇住家和改善朱棣生活的心愿，情真意切地诉说着一个平凡的家庭虽相隔海峡但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陈真超从66岁写到了85岁，家书逐年减少，字迹日渐潦草无力。2014年，陈真超在金门去世。二弟陈怡祥带着孩子跨越海峡去为他送终。多年后，二弟陈怡祥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悠悠岁月》一书，希望陈家的后辈子孙了解这段往事，也期盼未来两岸和平，生活美好。
1: 陈真超与家人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两岸血脉相连、人间友情的真实写照。我们同一个肤色啊，同一个种族，最主要是血脉相连、文化相连。同样的语言啊，同样的这个建筑，连饮食都差不多哈、啊，信仰也完全一样嘛。你看那个福建闽南的庙跟台湾的庙，那一模一样啊。所以呢，两岸间一旦解除政治上人为的法律障碍，那两岸同胞间的交往交流是挡不住的啊。展望未来啊，期望台湾有关方面解除对两岸交流的重重法律障碍，回归人性，向两岸复归统一的道路上顺势前行。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四川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读成都，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来到位于成都的四川博物院，认识数千年来巴蜀历史文脉的发展变迁。
3: 行走在成都的街巷中，一处处名胜古迹向人们静静诉说着成都的前世今生。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小婉，沉浸式体验融合了新潮与传统快慢相间的成都生活。
4: 2000多年前修筑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有效控制了岷江水患，更是把原本旱涝频发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为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滋养。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文明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
3: 成都的东北部有一座被时光珍藏的城乡古城，这里有穿越千年的景观，更有巷陌里的鲜活生活。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城乡古城。
4: 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7: 著名的秦始皇陵。
8: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
7: 已成为我国当。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8: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9: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0: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5: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0: 爱上博物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四川博物院坐落于成都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毗邻杜甫草堂，其主体建筑风格取材自四川地区建筑中的大坡屋面、穿斗结构、小青瓦建筑，外形端庄稳重，气宇轩昂，兼具地域风貌与民间亲和力。
3: 四川博物院藏品的时代，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现当代，历史年代连贯，体现了四川地区历史、艺术及地域文化特色，是西南地区文物收藏的重要代表之一。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从馆方珍藏的文物中了解四川的文明演进历程。
11: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四川成都旅游，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造访了四川博物院。这趟博物馆之行，我完全不是在看冷冰冰的老文物，简直是跟着几个千年的显眼包穿进古蜀人的朋友圈。当我走进四川博物院的展厅，玻璃展柜里的光线轻轻落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器物上， 没有刻意的喧嚣，却让每一步行走都像在翻开一本鲜活的巴蜀文明史书。这里藏着这样一个显眼包，东汉陶说唱咏，他滑稽却生动有趣，是汉代的说唱人。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各式东汉陶俑，一个个像刚从市井巷陌里走出来的鲜活角色。
12: 着裤赤足，左手持鼓，右手撑直锤击鼓状，咧嘴吐舌的笑，肥大肚腩里挤满千古风流史，额上三道深纹，述说着人间百态事。这是一位2000年前的巴蜀笑将，俗称说唱俑，而他最有名的同事如今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班。盘庸，古代说唱艺人的总称，大约在春秋时期，盘庸这一职业便已出现。秦汉之际，王公贵族间蓄养盘庸之风盛行，在宫廷宴会上，盘庸往往是掌控全场气氛的灵魂人物，他们常以幽默的话语、滑稽的表演为观众提供高情绪价值，博得宾客欢笑。或许你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只会搞笑耍宝的古代艺人们也心怀大义，他们常常利用自己能取悦君主的特殊身份，采取聪慧机敏的方式对君主的错误言行进行讽谏，以正其行。连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专辟滑稽列传，浓墨重彩地为他们书写传奇。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而后蜀首李冰兴修都江堰，治理水患，开凿盐卤，造福民生，成都平原建成沃野富庶之地。成都作为蜀郡郡治，也慢慢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物产丰饶，百姓生活安稳祥和。生活变好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跟上了。考古学家发现，在巴蜀地区与盘庸俑同时代出土的其他陶俑和他一样，大家都特别爱笑。席地而坐的抚琴俑在笑，头戴簪花的五岳俑在笑，俯身翘臀的匍匐俑在笑。

0: 陶俑面前，我好像真切看见了千年前的成都街头，台下围满了捧腹大笑的百姓，说唱艺人的表演把平凡日子里的快乐拉得满意。历史从来不只是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这些藏在陶俑皱褶里的笑意才是最生动的时代注脚。我还注意到一件雕饰精美的青铜器，西周相首而卷体，魁纹铜雷，厚重气掌瞬间扑面而来。
1: 通高74厘米，口径22.4厘米，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是古人盛酒或盛水的大型容器，是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古人在祈祷上天赐予人类风调雨顺、战争能百战百胜等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的礼器之一。因为它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铜雷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飞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盘龙，两边肩以魁纹。魁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条腿的怪物，《山海经》中记载魁生于东海，形状似牛，全身都是青色的，只长了一只脚，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腹部为浓眉大眼的魁龙，张口全身，独足四指，腹下是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气体相对应的鸟形飞棱，飞棱之间装饰有卷身魁龙，以飞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雷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的某些特殊部位，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雷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
0: 西周相首耳卷体魁纹铜雷的铸造技法带着鲜明的西周中原风格，相首造型又带着巴蜀本土的特色，是两种文明早早交融的鲜活证据。最让我意外的是一件战国剑绰偃月弓战纹铜壶，这件纹饰丰富的青铜壶完全打破了我对青铜器的刻板印象。这一人物画像纹青铜器被看作战国时期代表性的青铜器，是文物中的瑰宝，教科书级的历史文物。没有抽象的神兽纹样，全是直白鲜活的人间场景。人物虽然简练，却把冷兵器时代的激烈交锋与烟火日常一同铺展开来，每一道嵌错的纹路里都藏着巴人鲜活的生命痕迹。
2: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思想飞扬的年代，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而这之前的西周一直处在礼乐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度量却也无边。这件铜壶用嵌错法记录了战国时代贵族生活中的情境，顶有神兽环绕，静默的壶身上能听见厮杀与吼叫。这里是一个战场，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到了战国之后转化为领土吞并战，一场攻城略地的战斗，一方搭云梯向上仰攻，一方在城墙上奋力坚守，守城方搭弓放箭，挥舞兵器，攻城方有人从城墙上摔下，有人已经身首异处。引人注目的是持械格斗的画面，一侧一人手按着敌方的头，一手用力高举兵器欲砍，另一侧以人头落地，尸体横卧。

0: 水战时激起的波澜是这个时代在时光之河里发出的声响。舟行如梭，船上武士个个精神抖擞，奋勇前进，双层战船犬牙般纠缠在一起，上层士兵用长柄兵器相互击杀，下层水手奋力划桨，有的士兵跳船作战，船尾还有人击鼓以壮声威。宛如时光的速度，一念之间就到了厅堂。战争之后，胜利者举办庆功的宴饮，客人们举杯站立，向坐于厅堂之中的主人敬酒祝福，周围是敲钟磬与吹奏的乐队，钟鸣鼎食，礼乐之邦。战争时，弓箭是杀伤敌人的武器，和平时则是社交生活的用具。早在周代，射箭便是贵族必须掌握的基础教育六艺之一，射礼则是重要的社交礼。射箭者站在亭子里，悬空张开布置的箭靶，宾主按照礼仪要求向箭靶射箭，旁边有专人负责抱靶，其他人在亭外围观。有时候也会练习射猎天上的飞鸟，大家使用绑了细绳着的箭射向鸟群，一旦射中就通过收回绳子将猎物捕获，这叫翼射。翼射有准则，翼不射速，停息的鸟儿不射。这里有一片桑田，顶层没有了战争的喧嚣，人们安然地进行着习射，妇女们则在桑园里采桑，盛放桑叶的篮子挂在树上，采桑人爬到树顶把桑叶摘下放到篮子里。中国是丝的故乡，采桑也进入了礼制，演化为后来的亲蚕礼。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时代。征战的厮杀与欢宴的音乐都隐匿不见，桑叶还在无声地生长。2000年的时光是一片沧海，壶身上的桑田茂密如初。
1: 我站在展厅出口回望，那些在史书里隔着千年的文字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细节。说唱俑的效益，铜雷的厚重，铜壶的鲜活，共同拼成了一个立体的古代巴蜀。它既有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的开阔，也有扎根市井生活的生动，更有属于本土的独特气质。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不用穿越时空，就能站在千年前的先民身边，接过他们递来的文明火种，读懂这片土地上从未中断的温度与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看遍巴蜀千年顶流审美”，就在四川博物院收听以上内容。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四川成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小酒馆、辣火锅、一壶茶、一张牌桌，这或许是大多数人眼中成都的悠闲生活。
1: 物产丰富，气候温润，地理条件优越，种种条件造就了成都安逸巴适的巴蜀文化。下面一起跟随台湾学姐小婉的脚步来认识成都。
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回想我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就是来到四川的成都，原因是我听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好美好美的意境全出自于《成都》这首歌。

如今我重游旧地，那感动依旧。成都是一座来了不想走的城市，在游客心中，成都是历史悠久，拥有数量众多的麻辣美食，哇，还有令人羡慕的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充满了历史感的锦里，可爱的大熊猫，还有满大街的火锅店，都在招呼着远方的你。走向郊外，幽静的青城山，安宁的古镇，又构成了成都的另一面。成都也是时尚繁华的，九眼桥与宽窄巷子的夜色，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时尚的脉搏。

0: 介绍给大家的宽窄巷子啊，相信很多人一定不陌生。我喜欢再次造访，并且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宽窄巷子可以说是成都的一张名片。如果还没有去过的台湾朋友，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给你听。你可以拿着糖画从宽巷子逛到窄巷子，也可以穿过紧巷子走进一间属于你的文艺小店，还可以捧着书坐在院子里听老人们摆龙门阵，这就是老成都的味道。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院落，那些穿越历史保留下来的东西，仿佛和这个时代互有默契，一砖一瓦间是安静也是繁华，是古典更是现代。
0: 宽巷子可以说是老成都的闲生活。如果说宽巷子被形容成一个有着老脸庞的怀旧地带，那么慢生活的代表窄巷子就可以说成是一条小资最爱的情调延长线了。宅中有园，园里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这是中国式的院落梦想，也是窄巷子的生活梦想。一处再现老成都市井风貌的井巷子，则是成都人的新生活。通过规划改造，井巷子呈现的是宽窄巷子的现代界面，也是一个开放多元动感的消费空间。小洋楼也是井巷子中一栋具有特色的建筑。法式小洋楼据说啊，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邸，后来呢成为了教堂，而这座法式风情的小洋楼展现了成都相融并茂的开放心态。宽窄巷子号称最成都的地方，也是游客最爱流连之处。这个由宽巷子、窄巷子、紧巷子组成的步行街，集中了各类的情调小店，像是工艺品啊、饰品啊、衣服啊、玩偶等等。尽管啊，如今汇聚的众多的咖啡馆、餐厅以及商店，游走其中，你依然能够体验到挖耳朵、变脸、喝茶，还有耍酒等成都的休闲生活。
2: 川菜是许多台湾小伙伴熟悉的料理之一，在台湾街头不仅有许多川菜馆，据说许多家庭主妇的拿手菜就有麻婆豆腐、水煮鱼、回锅肉，这些充满四川风味的料理。
3: 川味的麻辣鲜香吸引了历代文人造访，也勾动了很多游客肚子里的馋虫。我们继续跟着学姐小婉用味蕾来找寻成都的好味道吧。
0: 自古以来好吃者众，

0: 尤其是到了美食遍布的成都，再文雅的儒士啊，都不能抵抗这份诱惑呢。唐宋的时候呢，成都的美食多，让诗人满口生津，而对川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里，关于四川饮食的描述啊，就有几十首之多呢。再比如陆游的一首《书食细书》，便将他吃货的气质啊展露无遗。在诗里面有提到：“心惊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哈哈，我再念下去啊，这个口水啊都要流下来咯。
1: 口味清新醇浓并重的川菜，更是博采众长，自称各具。在全亚洲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食之城成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了美食爱好者眼里乌托邦式的存在。川菜的高明就在于它能用味道来刺激你的味蕾，吸引你的食欲。它可以把多种调味原料组合在一起，让其和谐的统一，一味衬托另一味，一味更比一味好。
0: 台湾小伙伴们最最最最最熟悉的麻婆豆腐，我总算在发源地吃到了。材料呢，主要有豆腐、肉末、辣椒和花椒等。麻呢是来自于花椒，它的辣是来自辣椒，而这道菜突出了川菜麻辣的特点。它的口味独特，口感滑顺。如今麻婆豆腐远渡重洋，从一味的家常小菜一跃而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国际名菜。
1: 以清淡的豆腐为主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花椒的麻、油椒的辣和肉馅的酥嫩徐徐涂之，抿一口粘牙即化的豆腐，清淡滑嫩以外，麻、辣、香、鲜皆在味蕾中争相竞放。
0: 钵钵鸡则是一种四川传统的知名小吃，从清代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咯。是以陶制成的钵盛放，再配上以麻辣为主的佐料，加上多种调料的去骨鸡片拌合而成，有皮脆肉嫩、麻辣鲜香、甜咸适中的特色，别具一番风味。还有不得不提的担担面，而这也是在台湾街头经常可以吃到的一种经典面食。
1: 西晋文学家树溪在《禀赋》里曾提及：“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悌动鼻中，霜成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最。”这就是说啊，在寒冬时节里，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硬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担担面，必定通体舒畅，暖人心扉。要知道，一碗上好的担担面，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微辣，可是入味极了。
0: 还有我最难忘的是坐在路边吃串串香了，这是四川地区特色小吃之一哦。我觉得呢，也是草根美食最大众化的体现。它实际上呢是火锅的另外一种形式，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作为小火锅。串串香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这是一种以竹签串上各种的菜，再把它放进滚烫的火锅当中涮着吃的一种小吃。我和朋友啊，走在成都的街头，一边吃着在台湾也能品尝得到的川味料理。这一刻啊，我很有体悟，原来我们跟四川那么熟悉。
2: 一口串串香，一口冰粉，绝顶风味的川味小吃在口腔内奏起和谐的交响乐。各位听众，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逛成都的路，听成都的歌，吃成都。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江水悠悠，润泽天府，平原辽阔，海纳百川。岷江上游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0: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岷江两岸人民凿山开江，垒石为棚，修建都江堰，征服一度肆意泛滥的江水，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一起探访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维护最完整的灌溉工程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原籍秦时，李冰守蜀，慧眼独具，乃于岷江出山口夺势以建堰。由是水堰河清，岁岁安澜，自流灌溉300万亩。川西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河蜀连云，到今如今。1994年，为庆祝都江堰水利工程实际灌溉面积达到10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宝瓶口的旁边立起一座纪念碑，向人们述说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功绩。这座修建于战国后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200多年岁月，一直沿用至今。正是因为它，成都平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枢纽和灌区两个部分构成。渠首位于都江堰市城西的岷江之上，虽然它的面积仅占整个水利工程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这座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那么渠首枢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枢纽部分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
3: 鱼嘴作用什么？分江控流，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同时通过四流分水，让多余的水流入外江，80%的沙石也通过外江排走。飞沙堰的功能是分洪扬沙，进入内江的水依然有多的话，通过飞沙堰把它排走。宝瓶口引水灌溉，把岷江水引入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川西大地。外江的水是岷江的正流，它往下流，流到长江，这个沿途也可以灌溉农田。
2: 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更是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已成为一处闻名世界的人文景观，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阴雨连绵，都无法阻挡人们对这里的热情。
3: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后来的钢筋吗？
5: 对，有点像建筑施工的一些东西。
4: 它上面都还刻了字吗？是刻的吗？
3: 其实啊，它叫卧体，它是我们青淤陶滩的标志，是我们深陶滩的一个准则，又叫水则。
2: 在丰水期时，岷江水流汹涌，会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所以自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以来，每年的枯水期，人们都要对都江堰内江河道进行清淤，将其中沉积的泥沙清理干净，保证河道能够正常进行排水。这项工作被称为陶滩。
3: 就为了确定陶滩的深度，人们最开始是用石人石马埋在河床里面作为陶滩的标志。陶滩一定要建到这个石人石马，不然的话陶浅了，进入内江水流很少，不能保证成都平原的用水需要。陶滩陶深的话，进入成都平原的水很多，会造成洪涝灾害。但是因为石人石马很轻，大水一来就把它会把它冲走。对对对，因此从明代开始，都江堰的维护者就开始用铁柱作为陶滩的标志，我们后来称它为卧铁。
2: 卧铁被称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定海神针，它是都江堰水利文化的重要体现。正是有了它的明确标识，每年的陶滩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如今在都江堰水利工程

0: 桐城内江河道中仍然留存四根卧铁，展示在此处的为复制品。
1: 在都建景区有一个地方常常被大家忽略，我们就去看一看。
2: 哦，就是这个都江堰石冠1000万亩纪念碑吗？
1: 对，这是1994年都建灌溉面积突破了1000万亩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我们专门塑了这通纪念碑。
2: 就只有这一个碑吗？
1: 还有它的碑文，我们可以看看。
0: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其设计之精密，营构之宏伟，实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奇观。
1: 这个碑文啊，包含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为什么建堰？因为古蜀多水患，对，一部古蜀史就是一部治水史。第二部分讲李冰怎么建堰，因为李冰担任蜀郡守的时候，慧眼独具，设鱼嘴，分其江，筑飞沙堰，抑其洪，开保平口，引其水。第三部分就是讲都建水利工程的科技含量、科学选址、科学建设、科学维护。第四部分就讲的是都建水利工程在李冰之后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维护、修缮和拓展都建堰。都建堰水利工程是都建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命脉，是我们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而且对四川的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 这个水流好湍急啊。
3: 对啊，
1: 哇，这就是外江，俗称外江，实际上是闽江的正流。
2: 那这个水利工程为什么叫都江堰呢？
1: 其实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面，都江堰水利工程曾经使用多个名字，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寓意。比如最开始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当时个区域居住的主要是低商人，他们把水利工程不称呼为堰，对，称棚，一个土一个朋友的棚，加上这个水利工程紧挨着玉垒山，玉垒山在古地名里面叫尖山，因此这个水利工程当时叫尖棚。
0: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堰，以堰为名，这座水利工程被称为都安堰，同时也被称为金堤。到了唐代，由于当时筑堤的材料和方法主要是用竹笼装石，称为堰围，水利工程的名字便改为堰围堰。
1: 到了宋代的时候才开始使用都建堰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有都建堰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引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内江又叫成都江，成都江简称都江，因此得名为都江堰，延续至今大概1000年左右了。
0: 眼前滚滚而下的江水让人不由得猜想，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之前，那些远古的场景。发源于川西高原的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被称为成都平原的母亲河，但是在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它也同样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岷江水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于成都平原而言构成一条悬河，而成都平原整个地势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在没有水利设施的情况下，一旦岷江洪水爆发，成都平原就变成了天然的泄洪区。先秦时期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会变成一片汪洋，遇到旱灾这里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成都平原，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轰隆隆的水声向人们展示着岷江一泻千里的气势，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保平口就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开端。就这样，为了生存与发展，古代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大自然顽强斗争，最终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横空出世，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4: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您可以下载并打开。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众，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前往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这里是古蜀道上的成都北大门，汉代即有城垣县治，汉代新都城遗址、秀川书院文庙、武庙、嘉贞公园，每一处都承载着城乡古城的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
5: 城乡古城名家辈出，北宋理学大师谢石、戏曲前辈魏长生、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当代已故文化名人流沙河等，如今多场演艺小剧场、戏剧旅拍、戏剧体验等文化活动，让游客感受一部一戏剧的氛围。特色小镇走透透，跟着四川省川剧演员、城乡镇居民蒋金金，感受城乡古城的无穷魅力。

0: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沉香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它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沉香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沉香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沉香镇的故事。沉香镇里最有名的就是沉香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对，头先拿到右手的时候，把它换成拿左。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先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3万，一年。
3: 两米
2: 上。
4: 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5: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岗，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岗，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岗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沉香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3: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特色小镇走透透，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城乡古城，藏着成都一千多年的老底子，收听以上内容。
6: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地惠及两岸民众呢？今天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与您深度分享。
5: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笑薇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的故事。
4: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在厦门翔安，台青刘荣斌站上闽超的舞台唱歌，也在这里创业打拼。在苏州，陈晓文因为家人来到这座城市，又因为爱情留了下来，用镜头记录两岸家庭最平常的日子。唱歌、创业、恋爱、安家，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找到了归属。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这两位台青的登陆发展故事。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经过多年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格局。每年的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都让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进寻常百姓家。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扩大准入品类，优化检疫标准，搭建各类对接平台，帮助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稳定销售渠道和收益。
5: 从平台搭建到通关便利，这些举措让两岸农产品往来越来越密。其实呢，大家也很好奇，一边是超大规模市场，一边是精致农业建厂，两岸农产品同台亮相时，各自真正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请他分享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双方又该如何作为互补，合作共赢呢？
8: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

0: 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转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90%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1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88%和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地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1: 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但岛内农产品销售却持续呈现下滑态势。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分享。
0: 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一个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的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 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

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持续走弱，那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大陆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小薇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6: 蓝小薇在山东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她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们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7: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这些学生有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

0: 文化的熏陶再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 近些年来，大陆很多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时光。
2: 蓝小薇说，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当中啊，她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的生活里。记得她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的时候啊，就看到银川的街角非遗工坊让传统文化走进居民生活。剪纸、布贴画、香包等极具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装点在墙壁上，非遗传承人们在一旁飞身走线、吹拉弹唱，给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那次的亲身感受让蓝笑薇及台湾青年们体悟到非遗之美。
0: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show，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有张或十二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或者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 把它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

0: 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在兰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曲黄河十八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卷这个羊的时候就要卷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在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真了解。
2: 蓝小薇说，在大陆这几年的非遗文化采访中，他发现许多大陆新一代非遗青年人的身影，在与他们交谈中感受到他们既守住初心又勇于创新，担起责任做新时代非遗传承的生意军，用心沉淀，用爱传承，为非遗贡献青春力量，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更美的风采。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新闻报道能为两岸热爱非遗文化的青年搭建创新交流平台，让非遗文化更好地融入两岸民众的生活，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融合发展。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当前的闽超比赛正在进行中，火热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全城运动热潮，也汇聚起两岸青春力量。赛场上有台青驰骋绿茵竞技比拼，赛场外也有台青以歌声与表演喝彩助力。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台青刘荣斌，看他站上闽超舞台唱响青春，在厦门翔安扎根创业逐梦成长的两岸融合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马宁的报道。
4: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荣斌，
5: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4: 来自台东的刘荣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荣斌，
5: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1年级7-8岁这样。
4: 在下台胞庞雷腾，
6: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4: 刘荣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们连着三首歌场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4: 在下台胞庞雷腾，
6: 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5-6点就集合，一直到10:30、11点才结束。
4: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荣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你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4: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荣斌入住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依托福建省首个住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4: 刘荣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与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荣斌，
5: 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4: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荣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3: 江苏苏州是一座被水声、花香和烟火气浸润的城市，这里既有小桥流水的温婉，也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台青陈晓文因为家庭来到苏州，因为爱情扎根苏州，也用镜头记录下两岸家庭在苏州的日常。他的故事里有乡愁，有团圆，有烟火，也有对这座城市深深的归属感。今天一起了解台青陈晓文的苏式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7: 我是陈晓文，然后来到苏州也有20多年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呢，一直是在做美容、美发、化妆的培训教育，就是专门做职业培训的。 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那我的老公是苏州人，所以我自己是两岸家庭。
4: 台青陈小文到江苏苏州已有20多年，2020年他开始接触短视频平台，用镜头记录家庭日常、美食和两岸生活的点滴，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7: 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把一些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或者我喜欢烧菜吃美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短视频，然后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前几年慢慢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这个粉丝量，其实现在呢又作为一个转换赛道，作为一个副业，主业还是正常在做。我觉得我本身是做美妆的，那美妆它其实跟美也有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分享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我希望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分享出来。
4: 其实陈小文与苏州的缘分远不止婚姻这么简单。陈小文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菜长大，
7: 在台湾小时候有时候吃过奶奶做的菜啊，譬如说她早期会做无锡排骨，就是也是甜甜的，有时候她会炒虾仁，会放一点一粒一粒的这种虾子，就是可能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是没吃到的，但是因为奶奶是苏州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吃到那个虾子烧海参，后来长大来到苏州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地道的苏州菜系，就是没有想到我真的就在这边生根了，我觉得有点也是冥冥之中慢慢待着习惯了，然后呢又很巧的又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所以就真正变成现在真的是个苏州人了，所以苏州也成为我的这个第二个家乡。
4: 2024年，陈小文拍摄了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视频，姐姐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父亲，这条记录亲情的视频成为他第一条突破百万浏览量的作品。
7: 我觉得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2024年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记录我姐姐姐夫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我爸爸的一个视频，我在旁边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就是我第一个视频是突破百万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亲情不断，而且呢最终我们要团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吧。
4: 作为两岸家庭，陈小文和苏州本地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餐桌上台湾的味道与苏州的味道自然融合，一桌菜就是两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7: 是我们家的菜经常就是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或者是一些融合菜，而我公公婆婆就会在做一些苏州本地的，所以我们的一桌就是一个融合菜系。对，我会拿出我的一些拿手好菜，是一个烤猪肋排，公公婆婆呢会加上一些苏州的一些清炒虾仁啦，然后苏州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时令菜，而且苏州的糕点特别出名，就是软糯的糯叽叽的，所以其实我最拿手一道菜还有一道排骨年糕，就是而且是糖醋味的排骨烧年糕，那道菜我每次像在过年我们家庭家宴的时候，我基本都会做一道那个菜，然后都会收获所有亲戚朋友的好评。
4: 20多年来，陈小文亲眼见证了苏州从朴实小城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他常常带着台湾亲友游览苏州，从古典园林到金鸡湖畔，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苏州。
7: 我也来20多年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是说我跟着苏州一起在成长。以前在台北，那是一个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其实刚开始来到苏州真的觉得苏州很朴实的那种，就不是那么现代化，但是我觉得经过这20多年应该来说是整个飞速的发展，然后是就是已经发展到比台湾整体的感觉会更加的现代，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新颖，所以其实在近几年当中，我的很多的台湾的亲戚啊朋友过来，其实我会很自豪的，也会很乐于带他们去感受苏州各种的美好，那会带他们去看看园林这种比较古朴的景点，再带他们到苏州的园区金鸡湖，去带他们去看看东方之门，就是现在很现代很摩登的这种苏州的这个发展，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苏州发展的这么好，跟以前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4: 陈小文说，无论来自哪里，只要用心生活，就能在苏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8: 而苏州正用它的温柔和烟火守护着每一个在这里安家的人。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生活乐分享。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激光显示产品凭借大屏优势正加速进入市场。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100英寸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在近期举行的第7届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表示，大尺寸、超高清、沉浸式体验成为显示领域的消费升级趋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8: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9: 150寸的话，它的宽度到达了3.1米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8: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10: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8: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11: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8: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12: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 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7: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稻香》，满是田园烟火气的一首歌曲，吉他伴奏质朴治愈，歌词劝人放下烦恼，珍惜身边简单的美好。无论前一天有多么疲惫，听到这首歌，心态都会慢慢松弛下来，带着平和的状态迎接崭新的一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留住这份轻松惬意。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牛奶咖啡的演唱，明天你好。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带给您的 Honey Honey， 慵懒又俏皮的小调，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松弛可爱，简单的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像是自言自语的小欢喜，没有沉重的情绪，简简单单，把清晨小小的幸福感放大。好的，把好心情持续加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汪苏泷带给您的一首甜感满满的歌曲《一笑倾城》。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心凌带给您的爱你，节奏动感元气满满的一首金曲，甜而不腻的唱腔，抓耳的副歌自带感染力，欢快律动一扫沉闷，令人忍不住跟着节拍晃动，把活力直接拉满。属于我们的故事正在上演，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张碧晨带给您的光的方向，大气辽阔的曲风，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爆发力十足。这首歌诉说着向着光亮坚定前行的力量，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会迷失方向，适合用来提振内心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心怀期待，前路繁花相伴，一起来听温以馨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韶涵带给您的破茧，爆发力十足的一首励志歌曲。张韶涵标志性的清亮嗓音直击人心，寓意冲破困境、蜕变重生，拥有冲破阻碍的勇气。带着这份果敢，元气满满，奔赴崭新的一天。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挣脱束缚，大胆去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送到您的耳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杰《最美的太阳》，经典的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力量，把理想比作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着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和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

刚刚和您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两个人的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出朋友之间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今天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叶坤的演唱《阳光点的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2: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国台办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答记者问。
2: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
3: 今天第一家园，我们一起关注吕里镇把生命最好的40年种在厦门这片热土上。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

0: 体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7，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

0: 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视频说，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回应指出，其言论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必须指出，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指出， 赖清德嘴上喊真是

0: 和平，葫芦里卖的依然是分裂挑衅的毒药。台海真正的现状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误称大陆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就是妄图用台独谬论篡改台海现状，为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借口。其假称愿在对等尊严基础上对话，实则妄图绕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两岸沟通对话基础，违背一中原则，偷渡台独。其高喊增加防务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实质意图把全体台湾百姓绑上台独战车，以武谋独，破坏台海现状。一言以蔽之，赖清德此番言论虽通篇不提台独，但通篇都在用精心编织的话术蒙蔽台湾民众，兜售台独谬论，更阴险也更危险。时评强调，无论赖清德怎么骗怎么喊，台独始终是走不通的绝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统一大道坦坦荡荡，分裂之路步步深渊。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任何妄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小丑，都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逃彻底失败的悲惨结局。
1: 以潮起刺同湾，同心向未来为主题，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启动仪式暨月是故乡明青春音乐会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以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近200名青年代表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当天还举行了河洛书院揭牌仪式，书院依托两岸17所高校而建，将成为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福建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日前在福建省连江县建成投用，该船可在海上作业区与捕捞船随行作业，即捕即加工，将鲜虾从捕捞到加工的时间缩短至半小时以内，在锁住毛虾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运输成本，提升虾皮品质与附加值。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5: 晚上十点多，记者来到福州市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上，附近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陆续靠泊，卸下鲜虾就地加工。毛虾入水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一气呵成，全流程自动化，俨然一座海上虾皮加工厂。据介绍，虾皮是毛虾的干制品，因虾小壳薄，晒干后形似薄皮而得名。这艘加工船可随捕捞船前往沿海渔场，相邻作业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村民刘文志：
6: 我们的船是直接开到作业区，和捕捞船在一起，从捕捞到我们的加工船不到30分钟，从进锅清洗到成品包装好，25分钟就完成了，所鲜度算比较好。陆地上的加工厂，从捕捞区船拉回来到码头，一般正常都有10几个小时，那新鲜度当然和我们船上的差了很多。
5: 所鲜度高，卖的也就贵。由于品质好，风味独特，船上加工的虾皮深受市场青睐，售价比陆地加工的高出不少。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村民刘文志：
6: 船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差的1/3，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5: 这艘加工船由当地民企自主设计、研发、建造，今年4月开工，历时5个多月完工。船长70.20米，行宽13.80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信号良好条件下，设备可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 同时配有自动平衡系统，船舶可根据风浪自动调节倾斜度，始终保持平衡稳定。配套的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让生产过程节能减排，兼顾海洋生态保护。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蛟南村村民刘文志：
6: 我们这条船的生产力比较强，目前是单线里面生产线最长的一条，按正常的运转，一天可以生产150吨的铅品，成品可达到6到70吨。
5: 据悉，福建省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蛟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产品远销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该船的建成投用将推动连江虾皮特色产业向深远海延伸。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蛟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7: 虾皮是我们蛟南村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虾皮的生产是从8月16号开海到10月份已经结束，然后最旺季的时候几乎在那个10月份到2月份之间里面是大量的生产。
4: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广东深圳超大城市数字电网持续释放效能。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8: 从智能预警排查电网隐患，到超充站点实现车网双向互动，一系列创新应用为城市高密度用电筑牢安全底座，也为重大活动保供电注入科技力量。一些超充站采用以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为核心要素的新型电力系统协同运行模式，可同时满足数十辆新能源汽车充放电需求。新能源车可借助双向充电桩反向输出电能，电能既可站内就地消纳，也可回馈大电网。南方电网深圳光明供电局工程部副主管林超：
9: 那么通过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一个数字化平台，把这些分散的、零散的、分布式的资源能够聚合起来，统一的接受甚至这个电网的调度指令，在电网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反向的电力支撑，有助于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8: 目前深圳已建成超充站1098座，充电桩53.6万个，同时已全面建成超大城市数字电网、数字孪生、空天地智能巡检、数字员工等技术广泛落地，大幅提升电网安全管控能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科技创新部总经理于鹏：
10: 以高价值场景为牵引，构建协同创新的科研生态。接下来我们将以立体数字电网建设为契机，推动空天地智能巡检体系以及电力鸿蒙技术、巨神智能、人工智能加等场景的研究与应用，为 APEC 会议保供电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
1: 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1989年，台商吕李振在考察了大陆几个城市后，最终选择将他创办的士林集团落子厦门。30多年来，他见证了企业从代工小厂到全球化制造平台的蝶变，也亲历了台商在厦门经济特区扎根成长升级的全过程。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上世纪70年代，吕李振在台湾从事业务工作。1979年，台湾士林成立，吕李振担任董事长，这也成为日后建林家居发展的重要起点。1980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那时许多台商开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吕李振最终选择厦门，并于1989年在厦门合作创办建林卫浴公司。吕李振：
12: 在1989年，台湾整个的社会，大家的心啊，大家想法呢已经不动，但台湾当局的方向是南向。我也曾经去过类似像泰国这样，后期我就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去开放说两岸可以通嘛， 我好不容易经过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大使馆拿到

0: 台胞证到这边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投资氛围也好，探亲也好。其实南下嘛是容易，但是回到祖国这边来呢，是一种氛围，人亲土亲习惯等等这方面，厦门绝对会优于我们南下。
1: 作为首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和大部分台商都看重十几亿人口的广大市场不同，吕吕镇还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大陆庞大人口提供的源源不绝的人才资源。
0: 但是我们最大认为是人才，因为在台湾的比较的人才里面已经往高科技去靠了，我们是传统产业又要想要发展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说我们要自己要找到好一点的人才的时候呢，他们不大愿意待在传统产业，刚刚好这边的人才是正在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台湾这个小小的一个岛，才有办法去看到更远的前方。
1: 在厦门，吕吕镇没有选择简单复制台湾模式，也没有只带高管团队来空降管理，他更愿意花时间与本地人才磨合，用6年时间慢慢建立团队，完善生产体系。这种耐心成为建宁日后稳健发展的底色。
0: 我们讲说很传产的基本台商，他们都带着一些台湾的干部过来这边设厂，但是建宁集团呢，我们只有两个合伙人过来，然后全部的人才都在这边来招募、来训练、来启用，他所得到结果是所谓的在地化。在地化可以解决太多在地可能发生的小问题，都靠这些人才帮我们解决的小问题，我们只要做根本的经营问题。所以我们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带多少的干部过来这样子打起来的，这是我很深很深的一个觉得我对了。
1: 从1989年厦门合作的一台注塑机起步，30多年来，建宁集团逐步成长为全球卫浴供应链中的重要力量，并于2020年成为当年首家在大陆 A 股上市的台资企业。吕宇镇说，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近40年奉献给了厦门这片热土。这句话背后是建宁集团从厦门经济特区早期发展中受益，也反过来参与当地产业升级、就业创造和产业链完善的过程。
0: 我们假设我没有到厦门来设厂来发展，留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同行现在还存在的，但是它的整个的规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20分之1吧，最多，然后也很多是关掉的。所以想要发展呢，还是要有土壤。所以到厦门来呢，我发觉这边的人文习惯生活适合台湾人，最大的其实是政府对我们的关怀跟愿意付出的辅导，让我们很顺利的发展。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工程等项目正扎实有序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

0: 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南海之滨到北国边陲，多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眼下，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现场，现代化空港枢纽雏形出现，配套设施、航站楼建设、交通衔接工程正有序推进，正式投运后将全面承接高崎国际机场的客货运业务，届时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5万吨、飞机起降38万架次的使用需求，成为我国区域性枢纽机场和两岸交流门户机场，肩负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两岸融合新路的重大使命。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全速冲刺，预计2026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将大幅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通闽台交流便捷通道。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十四五时期，大陆重大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总体规模居世界首位，一座座工程打通山海阻隔，印证大陆强大基建实力。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福建省近年来全面落实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加快建设福建交通强国先行区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那么，福建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取得哪些代表性成果？相较于其他省份，福建省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在两岸融合进程中有哪些示范价值？
2: 十四五时期福建交通建设完成了三重跃升。第一重跃升呢是省内的网络成型，第二重跃升是对台通道成网，第三重跃升呢是治理标准成体系。而这其中关键的意义就是福建的这种交通建设的三重跃升，把大陆的基建能力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可持续运行的战略底座。首先呢，就是跨山越海连点成网，福建呢已经形成了承接两岸要素流动的大陆端的硬底盘。到现在为止可以说福建的211交通圈基本成型。这211呢是第一个是二，就是86%的社区市之间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二个一呢是95%的社区市到它的所辖县，94%的县到它的所辖乡镇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三个一呢就是全省公路通车的里程达到了11.6万公里。其中呢高速公路是6223公里，重要的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全部实现了30分钟之内上高速。福建高铁呢更具有标志性。到目前为止呢福建的境内的高铁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像这个福厦高铁非常具有标志性。它的这个线路的全长呢是277公里，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开通之后呢福州到厦门压缩到1小时之内。福建到厦门的1小时生活圈厦漳泉半小时交通圈加速成型，而且呢通过这个沿海高速通道衔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跃然面前。福建的这个独特性呢还体现为它把这个省内的都市圈，把国家的干线网和这个对台门户压缩到同一张网络上。福建的口岸背后有强大的腹地，像高铁、高速、港口及疏运协同运行，两岸的客流、物流，这样呢才能进一步的转化为这个产业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福建修建的每一条出省的通道，实质上也都是在延伸向对台的通道。完善的这个大陆腹地的网络呢，决定了福建能否从两岸往来的登陆点跃升为资源配置的总枢纽。第二点就是福建从海上支航推进到了陆海空铁联运。福建正在把这个地理最近呢转化为综合成本更低。十四五时期这个福建呢开通了22条 海铁联运的这个班线和六个呀重点港区的铁路专用线，它的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年增长量呢是达到了24%，沿海的港口啊开通了8条对台的客运班线，11条对台的集装箱的班线，对台的海上的这个客运量呢占到了大陆的海上客运量的99%，对台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运输量大约占到了大陆的30%，湄洲湾港啊连续5年啊。成为这个对台铁矿石最大的中转港，平潭港区呢成为了对台跨境电商出口最大的一个口岸。厦门呢同步的推进啊这个疏港铁路的最后一公里，像海铁联运和海空联运都推动啊台湾货物呢经厦门进入到大陆的腹地。福建呢还在推动闽台海空航线和这个丝路海运中欧班列的组网，构建呢从台湾经过福建啊横跨亚欧大陆的物流通道。相较于以这个省际流通、都市圈协同为主的这种常见交通模式啊，福建呢，多承担了一层国家的功能啊，就是呢，把台湾呢接入到大陆超大的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亚欧物流的网络，两岸融合啊，不能停留在这个航线开通和人员抵达上，必须呢落实为航班稳定、更低成本、快速通关、可预期的供应链。所以说，福建的这个示范价值正在于。把海峡两岸的空间呢，相对来说比较临近啊，变成呢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体系的深度连接。第三点啊，就是福建呢从建工程推进到建标准、建场景，应该说现在呢福建正在输出可复制的融合方法。2024年啊，两岸融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通道以及网络呢，入选了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区，选取了这个5条国家高速、2条省级高速和4条普通的这个国道集中建设，这就意味着呢，福建呢开始了以数字感知、智能监测和协同调度来提升对台通道的这个安全性和运行效率。福建的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治理经验，同时呢也入选了交通强国建设的试点典型经验，形成了法治化、标准化。科技化、专业化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5项制度和这个技术成果呢，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全国推广。更深一步的这个探索啊，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共同的生活的场景，就是福建呢持续推进厦津大桥厦门这一侧的这个项目，做好了呀和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的有关准备。65岁以上的这个台胞呢，可以免费乘坐城市的公交和这个轨道交通，可以说呢这个。福州厦门机场在对台客运码头以及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这些地方设有的这个台胞服务专窗呢，体现出大陆同胞尤其是福建这些对台工作者们的温馨。一般的这个交通示范呢都着眼于提速、扩容、降本，而福建呢进一步的覆盖工程预留、数字监管、口岸便利，还有公共服务和同城生活。那么它的这个方法呀高度可辨析，那就是在这个大陆一侧呢这个先成网关键接口呢先预留着啊，然后呢使得客货运输先便利，行业标准与公共这个服务呢先衔接，每缩短1分钟的通勤，每降低1笔的这个物流的成本，都是在把两岸共同利益做实，把融合发展由政策目标变成日常体验。
0: 坐着高铁去旅行早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的生活常态，许多台湾同胞也非常喜欢在大陆坐高铁，体验日行千里景不同的感觉，安全、舒适又方便。近年来，乘坐杭台高铁游览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大陆新的旅游热点。这条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将浙东多个县市紧密地连接到了长三角高铁网络中，推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成为地方发展的强大助力，让千年诗路活了起来。朱教授，据您的观察，杭台高铁所带来的客流增长对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
2: 这条高铁带来的客流增量对于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新机遇。首先啊，就是把普通观光客流呢转化为丝路寻根客流，两岸的文旅产品呢将获得更强的情感粘性。杭台高铁啊最突出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杭州、绍兴、嵊州、新昌、天台和这个临海、台州啊连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走廊。台州呢它又拥有大陈岛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乡情资源， 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约有1.5万名的大陈岛的居民啊，迁移到了这个台湾，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了接近15万人。大陈岛呢，已经挂牌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并且呢，设有2000年创业交流的服务中心。由此啊，可以设计以杭州或者宁波为陆上门户，经过杭台高铁啊，抵达台州，然后呢，再接上这个大陈岛的多日产品，把唐诗、跨文化、天台山、台州府城、海岛乡情、祭祖探亲，统一呢装入到这条线路当中。那这个产品的目标呢，其实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增加停留的天数，扩大二次的消费，形成家庭的回访、青年研学、文化节庆和银发寻根等等这些稳定的客群。如果说我们单纯的是看风景的话呢，很容易会被替代啊。但是呢，血缘相亲和共同记忆形成的这个旅程啊，这种旅行的理由啊，就很难被替代了。杭台高铁呢，由此啊，可以能够形成把这个长三角的庞大的客流和太阳同胞的祖籍记忆联系起来，使得到此一游啊，升级为常回家看看。第二呢，就是把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两岸共同开发的 IP， 文创收益啊，将由一次消费啊，延伸至持续授权。浙东唐诗之路的这个文化资源极其密集，现实短板呢就在于它的景点比较分散，内容重复，而且呢产品的辨识度不足。其实现在呢，两岸可以围绕着李白与天目山，与粤剧、书法、天台文化、台州府城、大陈乡味等等这些建立统一的 IP 库，联合开发这个短剧、纪录片、动漫、数字展陈、主题列车、沉浸演绎、文创商品和这个研学课程。杭州呢，从2013年，被授予这个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实验区以来呢，已经形成了展会、园区和这个企业的对接平台。2024年啊，杭州的这个文博会、台湾展区的这个规模呢，持续的扩大，这就说明呢，两岸的文创合作呢，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呀，一首诗可以形成一趟列车，一场演绎，一套商品，一部短剧。那么一段乡愁啊，也可以转化为口述史、影像作品、饮食品牌和海岛的民宿。文创产品的这个高价值呢，来自于版权，来自于授权，来自于传播和复购。那杭台高铁啊带来的这个稳定客流呢，恰好提供了这个真实的消费场景和这个持续的市场反馈。两岸文创合作呢，由此可以摆脱纪念品式的这种小规模的开发，而进入到 IP 共创、品牌共赢、还有呢这个收益共享的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第三呀，就是把这个节庆式的交流啊升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高铁沿线呢，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创业的一个试验场。杭台高铁呢，已经开通了丝路、杭韶台的这个旅游列车、银发列车等等这些主题产品，并且呢，在台州、在临海、在这个嵊州、新昌等等这些车站呢，这个设置了这个旅游的服务驿站，专门啊开通了景区的专线，推出了这个高铁票联动租车和这个景区的优惠，这就说明呢，铁路、地方、景区和企业已经具备了协同组织消费场景的能力。下一步啊，还是建议啊，建立起来这个两岸联合的这个应援机制，这样呢可以共同发布年度的线路，共同啊这个举办两岸的这个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这个诗歌季、文创周和青年的创作营，可以呢为台湾的旅行社啊设计团队、内容创作者专门设置驻地计划，可以啊依托杭州的这个文创平台和大陈岛的情创中心来提供这个创业孵化、商业咨询、融资以及市场的对接，可以呢推动高铁票、景区票、住宿、演艺和这个文创消费的这个组合销售。台湾的团队啊，也可以在杭州啊对接资本和数字平台，在绍兴、在台州完成这个场景的验证，然后呢再借助长三角的市场啊扩大销售。那么这样形成的这个合作呢，有项目、有合同、有收益分配，也能够

0: 更好。那么从长远来看，两岸基础设施连通可以给台湾民众日常出行、相关产业就业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朱教授，请谈谈您的看法。
1: 首先呢，就是让这个交通权利跨过山海，让台湾民众获得真正的时间平权。国台办在2026年3月提出来，同意以后啊，可以支持台湾建设环岛高铁，可以有更多的连接本岛东西部的这个高速公路，共同啊研究海峡快速通道。台湾民众呢，可以由岛内的任何县市出发，都能够非常便利的抵达机场、港口、产业园区和大陆的主要城市。探亲、求学、就医、商务和旅游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将大幅的下降。其实这正好啊，击中了台湾交通发展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台湾的立法机构啊，2025年的这个公开资料显示，花东快铁啊，提速到160公里，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却因为财务、经济效益、用地和这个配套工程等等这些因素呢，没有达到推动条件。由此可见呢，人口较少地区的这个民生工程啊，容易被狭窄的财务回报标准啊卡住。而统一以后呢？依托国家级的规划、融资和这个工程能力啊，在充分进行生态和安全论证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加快补齐东部交通的短板，像华东居民赴北部就医、求学和就业就会更加便利，岛内的观光和农产品的运输半径也会扩大。海峡通道呢，如果说和这个大陆的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网络衔接之后啊，台胞赴大陆探亲、商务、旅游将会有望呢，从多次换乘呢走向一程联运。这个基础设施最大的公平啊，就是不让居住地点啊决定一个人的机会边界。第二点呢，就是把基础设施投资啊变成长期就业系统，台湾青年啊将会获得更宽的这个发展赛道，像环岛高铁、港口、机场、海底的管线。智能电网、城市更新以及呢 5G 和这个算力网络都会在建设期啊形成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建材供应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岗位啊，在运营的这个时期内呢，可以持续的产生啊轨道维护、智慧交通、物流仓储、数据服务还有文旅消费的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就业红利就贯穿了工程建设、设备供应、运营维护和产业升级的全过程。台湾在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电子信息和工程服务这些方面啊，有一定的这个产业基础，跟大陆啊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和重大的这个工程需求啊结合起来，可以啊推动岛内的企业呢从单向的分包啊走向呢这个标准制定、系统集成和长期的运行和维护。两岸产业啊优势互补啊，可以带动岛内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以及农业、渔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啊增加台湾岛内民众的就业选择。可以说交通一通啊，这个旅游圈、物流圈、生活圈就会同步的扩张。花东的这个农渔产品呢，能更快的进入到大陆市场。金马地区呢，也可以发展口岸经济和跨境服务。台湾中南部地区的制造业也能够承接更多的设备零部件和工程的订单。台湾的青年呢，也能够在他自己的家乡啊，获得更多的有技术含量、有稳定收入、有晋升空间的岗位。通道啊，每向前延伸一公里，就能够把市场订单和就业机会啊，向基层多送一程。第三点啊，就是把单点保障啊升级为这个全国支撑，台湾的家庭面对风险的时候会更有底气。两岸可以共同这个规划跨越海峡的这个水电气通信和这个应急运输的这个备援，可以提升啊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荣誉。金门呢已经提供了最直观的样本。台湾地区经济部门啊2025年也承认了，说这个金门每日的公共用水的需求量啊大概是2.5万吨，其中呢福建饮水啊每日是达到了2.11万吨。所以基础设施连通的价值已经落实为居民每天打开的水龙头。台湾呢现在还面临着这个旧住宅、地震、台风、洪涝和人口老龄化这些这个长期的压力。台湾地区的内政部门啊，就是2025年指出过，说现在台湾地区的这个人屋双老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也希望呢去推动30年以上的这个老屋的管线、外墙、防水、电梯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更新。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呢他这个财力有限，因为好多钱都被台湾当局拿去买武器了啊，买了武器呢这个钱交了以后武器也没到手啊，所以基本上就交了个保护费。统一之后呢，可以借助大陆的资金、工程技术、建造能力和这个应急救援的体系啊，加速台湾岛内的老旧社区的改造啊，地震的加固，还有呢防洪排涝啊，医疗转运和这个灾害的物资调度。大陆方面也明确提出来将会支持台湾呢完善灾害预警的这个响应机制，在发生地震、风灾、海啸等等这些重大灾害的时候呢，提供这个及时的救援。所以说呢，这个判断基础设施连通有没有价值啊，标准很朴素，就是一天少耗多少个小时，一个家庭增加多少收入，一场灾害减少多少损失。和平统一啊，如果说把这些结果啊带

0: 到了台湾的千家万户，那么统一呢就会从政治命题落到了生活答案，那就是路更近，工作更稳，家园更安全。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让我们一起品读台湾游子陈真超的家书，体会那份阻隔不断的骨肉亲情与海峡两岸不可磨灭的情感连结。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霞。
3: 陈真超1922年出生于福州鼓山后屿，1947年前往台湾，先后在台湾省财政厅、金门税务所等处任职。2014年在金门逝世，终身未婚，故乡的亲人是他唯一的牵挂。从1949年起，陈真超与祖国大陆亲人一别就是40年，彼此杳无音信。此后在恢复联系的20多年里，陈真超与二弟陈一祥写了600多封家书，这些书信成为他们手足之间血浓于水的温暖见证，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写照。
4: 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流，陈真超十分珍视与大陆亲人团聚通信的机会。1989年，年近花甲的陈真超托回大陆探亲的好友，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福建福州老家寻访二弟陈宜祥的下落。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3: 自托同乡投寄此信，问候家中安好。总之，别久念深，等待至今，望与家人团聚，慰藉思情于万一云。
4: 纸短情深，寥寥38个字，寄托着这位离乡40载的老人对于故土亲人的无限思念。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先生读了这封信，感触很深。他说，人对于故乡的思念是一种本能，亘古不变。
5: 我想汉朝著名诗人王粲呢，他在公元204年在这个荆州登上城楼啊，极目四望，他写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首眷恋故乡的千古名句啊，时间虽然跨越了近2000年，但是人们怀念故乡之情呢、是相同的。不管你混得比较好，混得比较差，你都怀念故乡了。陈真超先生25岁来到台湾，在两岸隔绝那种氛围之下，断绝回乡的念头了。可是他从未忘记远方的父母和兄弟，这是天然的感情啊，这是与生俱来的感情啊。
4: 与亲人取得联系后，1989年10月，陈真超随即从台湾经香港飞往福州，辗转与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然而近乡情切，在机场与亲人重逢时，他泪流满面，内心涌动的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活着就好。二弟陈宜祥说，家人始终惦念着远在台湾的陈真超，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对此深感缺憾，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陈真超听后悲痛不已，这也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深深自责。此后陈真超多次在信中谈及父母的恩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封信。
3: 二弟，7月9日来信收悉， 我内心永远忘不了。父爱母爱是天地间挚爱，无法描述于万一，写来话长，只有与吴地诉说而已。所云双亲临终仍念念不忘，如兄不孝，人生何方，吾罪孽深重。在海峡两岸敌对，如果通讯倘被查获，深恐莫须有构陷，不敢愚孝，带给家中不安，吾不得不谨慎考虑也。吴地云，信赖祖先有灵，兄弟重逢是不幸之大幸。身以数十年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说不如亦无忧。如果有所不待，把缺憾还诸天地。但愿与吴地共同体会，人生际遇于历经艰难险阻之后，要特别珍惜健康，享受人生福祉。祝平安愉快。大哥，7月24日。
5: 人间挚爱啊，就是父母的亲情啊。陈贞超先生啊，他们走的时候都20来岁，那在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下啊，那母亲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游子的归来啊。所以他提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怆心绪啊，提到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是好好活着。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等到云开雾散相见之日。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岛内对大陆40年的妖魔化教化，在亲情的呼唤下，一夕之间呢、风吹散去啊，老兵呢、相继返台啊。那他对父母的思念，对家族的眷恋，这个不是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抹灭的。
4: 海峡隔两岸，家书数十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从1989年11月到2008年，近20年间，陈贞超往返海峡两岸11次，从金门写给二弟的家书有628封。在这些信中，他怀念儿时的往事和父母的恩情，并立下了修墓、重建后宇住家和改善朱棣生活的心愿，情真意切地诉说着一个平凡的家庭虽相隔海峡但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陈贞超从66岁写到了85岁，家书逐年减少，字迹日渐潦草无力。2014年，陈贞超在金门去世。二弟陈怡祥带着孩子跨越海峡去为他送终。多年后，二弟陈怡祥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悠悠岁月》一书，希望陈家的后辈子孙了解这段往事，也期盼未来两岸和平，生活美好。
5: 陈贞超与家人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两岸血脉相连、人间友情的真实写照。我们同一个肤色啊，同一个种族，最主要是血脉相连、文化相连。同样的盐啊，同样的这个建筑，连饮食都差不多哈、信仰也完全一样嘛。你看那个福建闽南的庙跟台湾的庙那一模一样啊。所以呢，两岸间一旦解除政治上人为的法律障碍，那两岸同胞间的交往交流是挡不住的啊。展望未来啊，期望台湾有关方面解除对两岸交流的重重法律障碍，回归人性，向两岸复归统一的道路上顺势前行。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部分组成。首先进入到的就是新歌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李宇春首次携手呼兰跨界

合作。呼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和颇具一格的戏谑风格，欣赏恰当的幽默感和李宇春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整首歌的歌词非常精炼，在短篇幅里借助具体意象迅速和听者产生共鸣。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那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那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和创作者，那汪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唱过无数经典多数情歌的幕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什么呢？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的 R&B 的框架里。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Crush》。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1号推荐歌曲，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来自李冰冰演唱的 Crush。 李冰冰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温柔纯净，她把这首歌诠释的不仅仅非常的浪漫甜蜜，同时还非常的轻松惬意，充满生命力的盎然爱意里回荡在甜蜜温柔的旋律中，描绘出了属于年轻人纯粹炽热的感情。好，继续来听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戴青塔娜演唱的《森林狂想曲》。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戴青塔娜演唱的《森林狂想曲》，原曲是没有歌词的。那这一版的改编版呢，是加入了人声歌词。戴青塔娜的声线辽阔通透，兼具柔润与雄浑，虫鸣风声和人声交织，不再只是安静的山林速写，而是一场生命破土而出的呐喊。没有繁复堆砌的技巧，只用歌声释放了蓬勃生机，像春风撞开了桎梏，那也是驱散了内心的压抑。听完仿佛置身于漫野森林，生出了冲破困境、静待花开的底气，是能够快速抚平内耗的治愈之作。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苏醒演唱的《大小姐》。

苏醒掏出装进口袋里的日常琐碎，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瞬间重新拼凑，让那些从喧闹里生出的默契成为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大小姐》。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将亲近与温暖封存在了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连带着亲昵的嗔怪都散发出如同家一般的木质香气。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歌词当中浓浓的思念，顷刻间被万妮达化作了一抹柔情。汪苏泷以国风意象入歌，让等待也能惊动月亮，而万妮达则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份隐忍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时光流逝之后淡淡的却怎么也散不掉的惋惜。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那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星级湾区我们即将要听到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新地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异想天开》，音乐人刘凤瑶以极度轻巧的节奏融入了歌曲的旋律当中，让肖战以轻盈生动的姿态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好，即将要听到的是刘凤瑶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

音乐人用不可思议的想象触及着星光的愿望，那这一首歌当中的一段短暂的语气词恩娜，恰巧反映出了刘凤瑶作曲当中独有的特质，使人记忆深刻，那同时也表现出了你懂与不懂时我内心的暗自翻涌。歌曲在制作上是运用了乐队和电子的结合，融入了 funk 的元素，那搭配上刘凤瑶慵懒的唱腔，所有的所有将整首歌曲的调性调到了极致，展现了刘凤瑶独有的风格。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严浩翔演唱的《亢奋》。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浩翔演唱的《亢奋》。严浩翔在这首歌曲当中，同时呢，也是自己兼具了作词和制作人，在《亢奋》里藏着精巧的情绪设计。编曲是选用了低沉氛围感的贝斯打底，没有一味拉高音量制造爆发，而是用强弱起伏来模拟心动的失重感。整首歌将失控的悸动包裹在冷感的电子音色当中，热烈藏在了克制里，让《亢奋》这首歌拥有了多层次的情绪之感。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闲的自信。那张真源也是没有用嘶吼的宣泄来表示委屈，那主歌是低声的倾诉，副歌的爆发也是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Call My Name》。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我们听到的是由张艺兴演唱的 Call My Name， 那歌曲是以极具张力的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在压抑和爆发之间不断的拉扯。 Call My Name 的呼喊是一生认定身份的回响，它穿过了噪音、误解和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到了名字的本身。那些名号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夺走，也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字始终存在。好，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 Betty Betty。

0: 这首 Bad Bunny 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那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非常的松弛，咬字利落干脆，重复的 Bad Bunn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好，看看时间，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易烊千玺演唱的《My Boo》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神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画面，玉帝穿龙袍，王母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飘带，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能够被一眼认出，靠的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今天的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文物无声的谢谢。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让我们走进这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3: 国家级非遗安塞腰鼓传承人刘延和16岁登台，与鼓相伴半个多世纪，他在坚守传统中创新风格，走进课堂传授技艺，让千年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腰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4: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的巴雅会馆，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聆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神仙长什么样这个问题，中国人问了上千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仙家，咱们谁也没亲眼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一幅清晰的画面。玉帝端坐必穿龙袍，王母出场必戴凤冠，仙女驾云必是羽衣飘带。说来也怪，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样貌竟能如此统一，靠的是什么呢？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
4: 火遍全球的古风 AI 视频《云上仙宫》里的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靠的也是这身行头，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自古信奉以衣彰德，衣服从来不只是遮体保暖之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眼望去，身份、品性、来历尽在其中。
3: 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不止在视频里，更在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记忆里的标配，也构成了我们对东方美最直观的想象。
4: 那么 神仙身上的这些衣服和我们真实的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暗藏着哪些讲究？接下来，咱们从仙界落回人间，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故事。
11: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

0: 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古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古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0: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2: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制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

0: 他们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古代服饰史学者陈诗雨，
2: 这套服装呢，它

0: 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1: 马面裙并非明代独有形制，却跨越明清，历经民国，传承至今，成为中华传统服饰的经典符号。如今风靡汉服圈的葱绿地装花纱蟒裙以精致纹样广受追捧，可回溯明代，五爪蟒纹是身份与等级的极致象征，能够身着此纹者寥寥无几。昔日规制森严的专属纹样，如今走入寻常大众视野。明代服饰体系中究竟何人可配高阶章纹，何人需要恪守服饰禁忌呢？
2: 答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文物《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中。古今纹样的境遇更迭背后是千年礼制文化的深层变迁，蟒纹何以从古代权贵专属的规制纹样蜕变为当代大众喜爱的国风潮流，皇帝专属的日月星辰章纹如何在细节处区分帝王与亲王的尊卑等级，除却森严的礼制规矩、缠枝、团花等经典传统纹样，又如何将中式吉祥意蕴植入明代的衣冠机理，铸就独属于明代的服饰审美。
1: 继续与总台记者陈晨、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副研究馆员高露以热门蟒裙为切入点，以王侯古画为实证载体，深度解码明代服饰的等级规制、礼仪内涵与美学底蕴，完整解锁明代衣冠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
3: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
4: 这个好震撼呀，
3: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4: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我们面前。
3: 对，
4: 我就想叩拜他。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4: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5: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4: 对
5: 啊，
4: 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纹中的9章纹。皇帝的话就是12章纹。
5: 您说章纹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4: 对对对
5: 啊。
4: 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12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3: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5: 一座山哈。
3: 对，
5: 这是火，
3: 看过
5: 火是带有祥云的火。
3: 对
4: 对对，
5: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面还蹲着一个老虎。
4: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0: 12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晨晨，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5: 当然见过了。
3: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5: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3: 美吧？
5: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3: 对对对
4: 对。
5: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4: 没错，
5: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4: 没错。
5: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4: 哦，
5: 这四面真的是
4: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0: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3: 欢迎来到文化名人访谈，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鸣沙山东麓，见千佛闪金光，就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他不会想到此后的千余年，40000余平方米壁画将在这里绵延成海，更不会想到1600多年后还有人俯身于斑驳的壁面，一笔一笔为他们留住颜色。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5: 敦煌现存洞窟700余个，壁画40000余平方米，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94岁的李云鹤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交道。1956年，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打算去新疆支援建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把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3: 70年里，他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多尊。最初，他连修复材料都没有，是十足的门外汉。后来他开创了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在莫高窟的洞窟间爬上爬下，一干就是70年。千年壁画因他而留住色彩，大漠深处因他而有了守护。接下来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光阴修补时光的故事。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8: 那从您开始，
7: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7: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牙了，用的那个敲，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6: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7: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 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冰箱就很容易把七家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6: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7: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8: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7: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6: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7: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6: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7: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6: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7: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奖金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6: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7: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6: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 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9: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3: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记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传承有我。如果说敦煌壁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
6: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沙漫卷，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的热望、丰收的期盼都融进了一面鼓、一条红绸里。鼓声一起，红绸挥舞，黄土沸腾，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是戍边将士的豪迈回响，也是黄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本色。安塞腰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素有天下第一鼓的美誉。安塞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腰鼓之乡。
5: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有一位与腰鼓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他年少时便跟着父辈学打腰鼓，16岁正式登台，一敲就是几十年。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把祖辈留下的鼓点敲出了新的气象。为了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后继有人，他还走进课堂，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打鼓，让古老的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
6: 如今60多岁的刘延和依然鼓槌不辍，那铿锵的鼓点里敲的是岁月，是传承，更是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那股冲劲。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7: 在排练厅里，一场斗鼓正在进行，那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8: 好了，
9: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8: 互相点起。
7: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性。

0: 一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后，武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在底下掏，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1: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间。

0: 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鼓，过去也没有教练，杨哥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岁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0: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延和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我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的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的，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嚓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中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动
0: 动
3: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1: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不要谁也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雅会馆，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秋风渐染，枫叶如火，在这秋日的浪漫序曲中，总有一些文字能触动心弦，激起深藏心底的柔情。黄庭坚这位北宋的文学名家，正是秋日诗篇的佼佼者。他笔下的秋天并非寻常人眼中那般萧瑟孤寂，而是充满了旷达与自在，承载着对生命的深邃体悟。
1: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这首深秋词，次韵此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0: 元佑二年秋，黄庭坚依其诗苏轼《郭熙画秋山平远》元韵次序创作此诗。诗中不仅描绘了郭熙《秋山平远图》中江村烟雨、归雁层峦的秋日晚景，更借画作抒发了对友人人生起伏的共情，以及自身的相思归隐之情。许怀之老师指出，这种心意相通的唱和传统，正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体现。
2: 我今天要与听友们介绍的秋日诗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一首七言古诗，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他的诗文内容是这样子的：黄州逐客未似还，江南江北抱看山，玉堂卧对

0: 郭西话，发心已在清林间。郭西官话淡荒原，短指曲折开秋晚。江春烟外雨角明，归雁行边鱼蝶掩。坐思黄干洞庭霜，恨生不如燕随阳。惜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春光。画取江南好风日，为此将老尽忠法。但惜肯画宽作尘，十日五日一水时。
1: 谢谢许怀之老师。那我们知道这首诗的题目啊，说的是自韵子瞻。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位子瞻是苏子瞻苏轼吗？那么这首诗跟苏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来给我们讲讲。
0: 您反应非常的灵敏哦。您提到的子瞻，正是北宋文学巨擘苏轼。苏轼字子瞻嘛，那他东坡，然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坡居士。他呢是黄庭坚的老师还有挚友。黄庭坚这首《次韵子瞻题郭熙画丘山》也就是典型的文人唱和之作了。次韵这两个字是指他完全依照原诗的韵脚和次序作诗。因为啊，苏轼苏子瞻他已经先写了一首《郭熙画丘山平原》。然后呢，黄庭坚看到这首诗啊，就用相同的韵脚回应。那这种创作呢，就是文学上面的一种双人舞，既展现呢才思，更体现呢两位作者的心意相通。所以呢，诗中的“黄州逐客”这等句子，就直接关联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经历。而玉堂呢，则指苏轼当时任职的翰林院。他全诗呢，既是咏画，也是呢对苏轼他人生起伏的一个共情。他堪称呢宋代文坛苏黄并称，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的珍贵见证。其实这首诗啊，又创作背景呢，他创作在元佑二年，那就是公元1087年的秋天。没错，他在秋天写的。当时呢，新旧党争呢是暂且平息的。苏轼和黄庭坚呢，他们同在京城为官哦。那苏轼呢，在翰林院接到呢宫廷画家郭熙，郭熙是宫廷的画师哦，他呢就画了一幅图画，叫做《丘山平原图》。然后呢，这苏轼看到这幅画以后呢，就提了一首诗嘛。刚才已经有讲过了，苏轼他提的那一首叫做《郭熙画丘山平原》。那黄庭坚呢，看到苏轼写了这首诗，他也和一首，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丘山》。这个画作呢，我们回到郭熙画的这个《丘山平原图》，丘山它却是指呢以秋季山水为主题的绘画。郭熙呢，他泛用呢卷云层呢表现山石，以蟹爪之呢勾勒枯树，它营造出呢荒原的一种秋日意境。宋代山水画追求呢可游可居之感，而秋景呢，尤能呢引发文人他关于时间还有生命的哲思。黄庭坚呢，他诗中这一句有一句叫“短指曲折开秋晚”，是直接点明呢画作的内容的。他在呢尺幅的画卷上面呢，郭熙他以曲折的构图展开秋天傍晚的江山景致，就有烟雨归雁，然后层峦叠嶂。它既是对自然的描绘，也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抽象表达。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4: 首先带您聆听杜建义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5: 节目中我们还将带您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期两岸团队共同创作的短剧《过海》上线5天，网络的播放量就突破2亿。这部剧折射出民间双向奔赴的充沛动能。《过海》讲述2007年祖籍四川，在台湾一家银行工作的文修明，带着3位老兵的骨灰，踏上跨海寻根之路，完成对长辈落叶归根的承诺。
5: 主角的原型是刘德文和高秉涵两位灵魂摆渡人，骨肉团圆、落叶归根是中华儿女共通的期盼。在现实当中，两位灵魂摆渡人在两岸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让不少台湾青年追问自己的家族脉络。剧中妻子50年的守候，哥哥对弟弟的等待，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两岸观众看到了不同老兵亲属的等待，感受到对家的共同情感。过海上线时值中秋，也凸显回家团圆主题。有台湾民众观影之后说，片中老兵踏上故土的那一刻，那份跨越数十年的执念令人泪目。
4: 过海由两岸创作团队演员共同完成，大陆平台播出，海内外观众在弹幕评论区及时互动。短剧形式将真实故事和共同情感转化为体量小、节奏快、易传播的作品，更加迅速分发到两岸观众的屏幕上。自今年大陆方面公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以来，台湾剧集能更顺畅地进入大陆平台，台湾业者也能参与微短剧创作。在短剧行业迈向精品化的当下，政策善意与市场对优质内容的渴求形成合力，为过海这样的佳作提供了落地土壤和传播通道。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8: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激动的。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5: 杜建义，著名工艺美术大师，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便在北京长大。1971年， 杜建义进入北京花丝镶嵌二厂，三年学徒期之后，他已经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师。1974年，中美恢复建交之后，国内逐渐和西方有了贸易往来，花丝镶嵌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杜建义苦练自己的技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头发有0.08毫米，杜建义却能将原本0.2毫米的金丝拉到0.007毫米，最终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大师。
4: 杜建义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爱上这一行业，学习这一行业，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发扬光大。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杜建义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0: 岁月悠悠，世间无尽的期许与祝福，融入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工艺，编织出花架系列作品。传统富贵牡丹造型，花心镶嵌红珊瑚，花蕊点缀钻石，整套作品历经半年时间打磨，350克的黄金搓成金丝，8000个焊点焊接成型，红珊瑚球7粒，小钻石240粒，共同组成的这套珊瑚牡丹花架系列首饰。杜建义用他手中直径0.07毫米的金丝打造了这款中国风首饰。
15: 花丝产品适合做

0: 中国传统的纹饰，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融合在这里边。第一次做花架呢，这个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是小夫妻两个给闺女做结婚的时候给她的礼物。我说那做一套嫁妆呗，我说我就给你设一套图纸，画完之后呢，就是做一套大花牡丹的那种配套的啊，胸前也有那个戒指手镯配套，做完之后还是非常漂亮，掐的就是都匀实了，它自然就形成中间一个圈。咱们花丝这掐丝啊，跟景德兰还真是不一样。
1: 匠人将手中的金银等贵金属巧妙搓成不同程度的细丝，根据设计需要，这些细丝在匠人手中经过掐丝填丝等技法，镶嵌宝石珍珠进行点缀，共同编织出一件件匠心独运的工艺品。2008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花丝工艺在清代往前叫细金工艺，没有花丝这个名称。花丝这个是一个我们干活的呢常用的一种丝的形状，它用两根或者两根以上的丝绞在一起的，像线一样的，就那种叫，具体的说这个叫花丝。泛指呢用这种丝做成的那种工艺就叫花丝工艺，几个工程凑在一起干的一件产品，不是一个工人整个从头到尾全能做下来的。所以这个工艺呢，当时在清宫的时候就分几个作嘛，这花丝作是单门一行。
1: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繁盛，中国与西亚地区交往密切，两河流域传来的花丝技艺给中国传统金银错技艺带来显著提升。此后中国金银器制作的手艺日益多样化，作品变得更加精美繁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红宝、蓝宝、猫眼儿开始从斯里兰卡南洋进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珠宝市场，也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制作材料。
0: 像那是西方的技术嘛，它是现代的工业技术，它是以铸造方式为主，各种的镶嵌技法它跟花丝是截然不同的，它比较简单，它适合平常的佩戴。当然它有豪华款，有为皇室服务的，它不像中国，中国的花丝尽管没有宝石的时候它也是很豪华的，它是以精工工艺为主，那跟西方的这点不同。
1: 小时候的杜建义住在中国美术馆旁边，每当中国美术馆有展览，他都会到馆里看了又看，流连忘返。每逢假期的休闲时光，手中紧握着的小人书成了他平日里探索想象世界的钥匙。他最爱做的就是把书上的画一笔一笔临摹下来，那颗对美术充满热爱的种子不经意间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0: 我主要是画鸟鱼虫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基础供着我这一辈子干花丝了。16岁就进厂了，我进厂一看这图纸，我觉得很眼熟，就是跟我画那画差不多，都是铅笔画黑白稿。可是一干呢，因为有这个简单的美术功底啊，所以呢就坚持了这么多年。对，要求什么每个刻这叫这个拐弯这死角就
1: 进厂后，杜建义就跟着有一手宫廷绝活的老师傅们学花丝。老手艺人总结花丝的制作工艺，8个字：掐、填、攒、焊、堆、垒、织、编。从一根金线到一根头发丝般的素丝，要经历许多次拔丝，每一缕金丝从粗到细的蜕变，都承载着匠人对工艺的无尽追求。掐丝的过程更像是匠人与花丝无声的对话，细腻纹样、复杂图案在匠人的手下逐渐成型，一弯一折皆是匠魂的凝聚。更考验耐心与细致的便是填丝，凭经验掌握的火候

0: 这时的他对于花丝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想法。
1: 当然领了是两三百人干活，可是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做花丝的。我一直想把西方的这个先进的这工艺也可以下来中国的上面，替咱们增加光彩，这是很好的事儿。
0: 然而杜建义琢磨的传统花丝与现代镶嵌的结合一直没有眉目，在市场上符合现代审美结合现代镶嵌工艺要求的18K 金花丝首饰几乎找不到。他关起门来自己画图自己试验，
1: 因为18K 金它可以做得很精细，我呢就是一直不做24K 金，24K 金太软。现在市场卖的首饰什么古法制作都是24K 金，它会做得很厚重，一个是设备达不到这么精细，做不了这么细，再有一个做这么精细之后就不可以用了，就不能动了，一动就变形没法修理。所以呢我呢就用18K 金来做，刚开始搓丝也是很容易断，搓密了着急不行，就是慢慢来，搓银花丝三次过三次火退火就能成，这个咱们五次不行，咱们六次慢慢来，所以呢就是费工，损耗也大。
0: 一根金线一张图纸全凭两手做成了独特的现代花丝首饰。从2000年开始，杜建义的工作室渐渐挤满了人，打那起杜建义决定做个性化定制珠宝。当时的第一批顾客更是带着儿孙来到这里，就这样20多年的时光流转，也见证了一个个家庭的传承与延续。杜建义曾为热映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制作首饰，当年剧组找到了老杜，请他用花丝搭配准备好的碧玺，传统花丝只能镶嵌平底宝石，进口宝石切面多，做起来不容易。杜建义利用花丝的柔韧性和可塑性，通过精细打磨将碧玺与之完美结合。如今杜建义又有了新的创意，他融合了更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装饰元素，这些创新之作更能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
1: 特别是跟玉的结合，所谓金玉良缘，金玉到底怎么结合呀？过去我们传统的就是磨玉的师傅，这自己是磨玉，他只管做他的，他不管我们镶嵌的事儿。但是那种镶，跟我现在追求的这种金玉结合的镶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我的设计思路在里边。哎，我自从到了这个东庄这个地方，有很多玉雕师，其中有一个反而我认为他这个思路特别对我的路子，我们的金跟你的玉要无缝连接，那才叫艺术呢。
0: 近些年杜建义佳作不断，仿古鼻烟壶、红蓝宝点翠蝴蝶胸针、宫灯珊瑚白玉摆件等多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多次应邀参加世界巡展，带着花丝镶嵌工艺登上国际舞台。退休后的杜建义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摄影，他最喜欢的还是拍下每一件定制作品，这一件件作品背后既隐藏着每一位客人独特的情感故事，也蕴藏着他自己倾注的心血。
1: 现在我自己的照片当作为我的自己的产品档案，我自己翻一翻，我能回忆起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乐趣。现在退休了不干了，把那老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就想起当时做那个情景，这很好，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耳坠轻摇，挂饰生辉，古老的花丝镶嵌技艺与杜建义的创新思维交织碰撞，孕育出一系列既熟悉又别具一格的艺术品。那份慢工细作的背后，是对传统的深情致敬与对美的无尽。

0: 追求。
1: 作为手艺人来说，我们有好工艺，我们有好的手艺，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几十年如一日，这个是最难的。所谓工匠精神，他就是能够坚持。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三晋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三晋大地，在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
4: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民谣，串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请听专题《溯源而上》的乡愁密码。
5: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6: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以前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5: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
6: 说到解手，它其实还真的跟移民有关系。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外迁，所以呢害怕移民们在路途当中逃跑，那么官兵们是用绳子把他们押解起来，这个用绳子串起来让押解上路的。这路上呢时间长了，有人就要上厕所，就会报告帮我解开手，我上个茅房。时间长了就简化成解手了。那背手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说到背手呀， 实际上就是当时签名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被绑着去的，反绑着，很长时间，然后他要解开手的话，然后才能慢慢的放松一下，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爱背手的习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背手是老乡。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叫连手，他们当时是连在一起走的，大家也不认识，那么在路上共同呢去承担这个路途当中的一些风险，共同共患难，所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5: 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5: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7: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是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水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的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清府。怀清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市。这个移民的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5: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汝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7: 湖南的姓汝的和江苏的姓汝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5: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 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台湾高雄民众黄武龙先生站在大槐树下动情地说，
8: 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将来有机会可能我带着我们的儿子孙子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这句话我们要带回台湾，走遍天涯如同是家。
5: 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刻情感。讲解员刘建立也经常接触到来自宝岛台湾的寻根者，
6: 他们对于这种根祖的这种情怀跟我们这边还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会在大槐树下就会站一会儿，久久不语，然后说，哎呀，我们当年是从这个地方迁出去的，我就觉得特别感慨。所以真的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根在中国，根在红统。
5: 为了将这份厚重的根祖文化系统性的保存与传承，红统大槐树祭祖习俗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如今，红统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
0: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统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统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5: 红统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统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9: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0: 红衣而终啊，
11: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2: 我要你活下去。
13: 你死了，我怎么活？
1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5: 还好嘛，
16: 发呆是忘了尝了。
11: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1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154集，冤家路窄。火舞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院，他都是所有人呵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天赋异禀，他从小就处于同龄人中的顶端，今年才19岁就已经达到了魂力40级以上，在赤火学院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他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在相貌、实力、家世方面，火舞都有骄傲的本钱。可是他现在怎么也无法忘

0: 起唐三的眼神，更无法忘记唐三说他天真的那句话。对于火舞来说，这次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他的骄傲和尊严。这场比赛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唐三在属性上对他的克制，令他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哪怕是火无双，此时也无法完全明白妹妹的心理，只能赶快跟上去。而神风学院队长风啸天，在听到火舞跟他提及给他机会的前提是击败唐三之后，呆傻傻地看着火舞离去的方向，直到火舞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才清醒过来。
1: 我说，哥几个，他刚才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只要我能够战胜那个史莱克的唐三，火舞就肯做我女朋友。天哪，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0: 想到这里，风啸天心中暗喜，就快在脸上呈现的淋漓尽致了。随着神智渐渐清醒，无法抑制的兴奋开始在风啸天的体内点燃。他喜欢火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距离很近，两个学校经常进行交流。风啸天在6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舞的时候，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绝美的天才少女。为了追求火舞，风啸天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和火无双做朋友，并且在和这两兄妹的切磋中从来都没有赢过。可就算这样，火舞也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此时风啸天心中燃烧的完全是爱的力量啊。他突然觉得史莱克学院的队员怎么那么可爱呢？今天他们的胜利怎么又那么及时呢？这真是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风啸天心中暗喜，火舞你等着吧，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就是那个最适合你的男人。
2: 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不知道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这边达成的协议，几乎没有休息就直接回到学院。一进门，唐三就被大师叫走了，其他人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毕竟唐三是大师的嫡传弟子嘛。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唐三将门关上。虽然大师脸色平静，但眉头略微皱起，挥了挥手示意唐三先坐下。
0: 小三，你做的有些过了。
2: 大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唐三愣了一下，但是唐三没有吭声，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训斥。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已经太多了，在所有参加预选赛的各学员队员中表现得也太过明显了。现在你不但已经被各学院关注到，而且就连贵宾席上的那些家伙都已经对你非常关注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2: 唐三苦笑，
1: 老师您也看到了，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并不是我想这样，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战胜对手啊。
2: 大师轻叹一声，
0: 我明白，如果你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你不要忘记上次苍辉学院那个10年对你的追杀，他为什么敢暗杀你，就是因为你背后没有足够的力量，木秀雨林封闭摧之。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就不派你上场了，等到总决赛再说。
2: 唐三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1: 不，老师，我要出场，而且要带领大家继续赢下去，我一个人被注意到总好过整个团队都被注意到要好，对手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无疑会放松对其他人的警惕，我们史莱克七怪是一个整体，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总决赛中走得更远，在和对手比赛的时候更能令对手难以捉摸。
2: 大师微微一笑，走到唐三身边，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
0: 小三，你看得很远，你的做法也并没有错，但是你要记住，就算队友们的实力隐藏得再好，一旦你出了问题，还是会造成整个团队的崩溃。我不反对你的做法，

0: 是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前往比赛场地以及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二龙跟在你身边。还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我不想你有意外。
1: 是，老师。
0: 今天你暴露的是自己的活免能力和近战能力。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你的近战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小三，在后面的比赛中，你不妨多使用一些近战的本事。以你现在的魂力和魂环对身体的增幅，除非出现有魂骨的对手，否则很难有人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能够和你抗衡。你要好好把握这一点。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你就不但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一名强攻系魂师。但在比赛中你要注意，你的对手们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对你进行限制。虽然你控制方面的能力已经不错了，但还是没能真正将队友们的实力发挥出来，否则你将轻松许多。这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之后的对手还有神风、天水和雷霆三大学院。天水学院我不太担心，对你们的威胁较大的是另外那两个学院。不论是神风学院的速度，还是雷霆学院的爆发力，都相当难对付。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弃这两场比赛，这样一来，你们不但不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同时能够避免过多暴露实力。
2: 从战术上来说，大师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完美的。预选赛中，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肯定能够出现。可是，他们真的要避战吗？唐三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1: 老师，这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
2: 大师微微一笑。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表面看去，你似乎是个很平和的人，可实际上，你的内心十分刚硬。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固然很好，但小三你要记住，过刚则易折。当年你父亲似乎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1: 我心中刚硬的一面，或许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吧。
2: 听大师提到自己的父亲，唐三的表情不禁一暗。最近得到了不少父亲的消息，甚至还有他自己的身世。可是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么多年了，父亲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如果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父亲一直关心着他，那为什么不回来呢？哪怕只是见一面也好啊。
0: 小三，你还小，老师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地修炼。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获得了冠军，我会安排你进行一段长时间的潜修，让外面的世界将你忘记。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保护你自己，更无法让自己走出各方面争斗的漩涡。
2: 大师的话令唐三心中一凛，师徒二人目光相对，唐三默默地点点头。一天后，史莱克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12个对手。这个对手令唐三有些兴奋，对胜利的渴望甚至比面对赤火学院时还要强烈。他们这第12个对手并不是五大元素学院之一，而是苍辉学院，那险些令唐三万劫不复的10年带领的学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各学院战队都已经在休息区内等待了。这一次，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在第一轮出场，第三轮才到他们。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习惯性的在一个角落中休息，11连胜的成绩令他们在这些参赛队员中早就已经成为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再也不会像预选赛刚开始那样被人嘲笑了。虽然很多人在四周看着他们，却很少有人会上前接近他们。在魂师界，实力就是一切的象征，在魂师学院中同样如此。 史莱克学院战队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特点的一支参赛队伍，但就是这样一支参赛队伍令每一个对手都为之头疼。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在这一届预选赛中已经是最有价值魂师最有力的竞争者了。到目前为止，评选榜单上的得票他就占据了一半之多。只要没有人击败他，他获得这个奖项就是毫无疑问的。想要击败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宗，对于这些参赛学员来说谈何容易。史莱克学院众人轻松地聚集在一起，马红俊有些心痒难耐地向唐三说，
3: 哎呀三哥，你今儿就让我上场吧，小爷我要烤了那帮小王八蛋，我不用第四魂技还不行吗？
2: 唐三瞪了他一眼，
1: 不行。朱青，今天你接替绛珠登场没问题吧？
2: 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们一起参与的战斗也就越来越多。唐三在史莱克七怪中的权威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比他年纪小的那四个人对他除了友情之外还多出了几分尊敬。现在他在战队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戴沐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竹清愣了一下，
4: 哦，没问题。
2: 奥斯卡疑惑地说，
3: 哎，三儿，不需要这样吧，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可都没有派出竹青，对付一个苍辉学院那帮垃圾用得着吗？
2: 唐三沉声说，
1: 苍辉学院未必真的是垃圾，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战绩吗？苍辉学院从比赛到现在只输了三场，而这三场分别是面对象甲学院、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在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胜利，在整体排名中甚至还在象甲学院之上。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弗兰德院长曾经提醒过我们，他们那个带队老师很不一般，苍辉学院输给象甲学院之后，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要面对的几个强大对手分别是我们、赤火学院和天水，在这三场比赛里他们至少要获得两场胜利才能把晋级下一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我们两队之间的夙愿，所以我敢肯定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必然会全力以赴。我让竹青上场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获得胜利。
2: 戴沐白颔首道，
0: 好，就按照小三的意思做，苍辉学院的那些小子不是很嚣张吗？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他们还想进入晋级赛，痴人说梦。
2: 正在唐三布置战术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
3: 喂，嗨，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吧？
2: 众人扭过头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队服、相貌英俊的青年凑了过来，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戴沐白皱皱眉，
0: 不错，我们就是史莱克学院，你是谁啊？
2: 青年嘿嘿一笑，
3: 我叫风啸天，啊，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啊，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会在比赛中遇到的啊。我是来给你们鼓励的，给你们加油啊，一定要加油，灭了那个苍辉学院啊！
2: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惊讶。虽然他们没怎么看过这个人参加比赛，但从他身上的衣服也能依稀认出，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神风学院的。28支队伍参加预选赛，谁都想赢，都想进入下一轮，彼此之间很少来往的。这还是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主动向他们示好的人。唐三点点头，
1: 我们会的。
2: 风啸天笑了笑，
3: 你就是唐三吧？我相信你们的实力啊，不过呢，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哈。
0: 我们学院曾经跟苍辉打过，他们这实力吧虽然很一般，但他们和我们打的时候，我反正总感觉他们好像没用全力，似乎在刻意掩饰着什么。
3: 我看好你们啊，哎，各位，至少在遇到我们学院之前你们可一定别输了啊。哎，好了好了，我不耽误你们休息了啊，我先走了啊。
2: 这家伙来得快走得也快，丢下一堆令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哪怕史莱克学院众人都是聪明之辈， 一时之间也没有弄明白这风啸天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给自己鼓劲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风啸天自己知道。说完那些话，他很快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
3: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哎呀，
2: 队长，干什么去了？
3: 给史莱克加油去了呀！我
2: 给他们加油。队长，你代表的可是我们神风学院，这么多人看着呢。
3: 怕什么呀？只要能抱得美人归，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2: 不是，我就纳闷了，给史莱克学院加油和你抱得美人归，这有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你们忘了是吗？火舞说，只要我击败唐三，他就做我女朋友。万一在我之前别人击败了唐三，那他会不会也答应别人的追求呢？所以，在遇到我们之前，史莱克不能输。这叫防患于未然，懂什么呀你？看着风啸天有些白痴的得意样子，神风学院的学员们无不无语凝噎呀。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等在休息区的各战队队员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最在意的当然是出现的热门人选。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这些热门队伍都是交叉出现的。除非像前一天那样，史莱克学院对上赤火学院，才会有两支强队在同一轮出场的情况。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聚集在休息区远处的角落中一起商量着什么的苍辉学院，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让玄天宫内力在巅峰状态运转。各种战术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浮现，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随着前两轮比赛的结束，第三轮参赛的队员们该出场了。史莱克战队和苍辉学院的队员一起走出休息区，双方队员都在注视着对方。和史莱克学院队员的阳光相比，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流露着森冷的气息，眼中闪烁着阴狠的目光，似乎要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吃掉一样。苍辉的七名队员都是男性，穿着统一的月白色队服，气息内敛，就像唐三预判的那样，这几个队员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在他们入场的同时，刚刚结束了一轮比赛的赤火队员们正好从比赛场地走回来。唐三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赤火学院的众人都将目光落在了唐三他们身上，尤其是火舞。火舞第一时间就从史莱克战队中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
2: 什么？火舞心中一动，顿时脸上怒意大盛，恶狠狠地看着唐三，心中一阵郁闷。难怪火舞会生气，他们对史莱克学院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看到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阵容和昨天相比有所变化，他立刻回忆起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组成。这个替换了辅助系魂师的队员赫然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啊。火舞不禁心中大怒，暗想，唐三，你这个混蛋，面对我们赤火学院的时候，你们只派出了两名魂宗，眼下却变成了三个，难道我们还不如这个苍辉学院吗？火舞越想就越生气，眼中带着恶狠狠之意，脚下故意一个踉跄，肩头就直奔唐三撞去。双方队员交错而过，唐三突然感觉有一股劲风向自己的肩膀，他的身体立刻下意识地做出反应，他沉肩错步，肩膀先是后收，让过了火舞的一撞，然后在火舞的肩膀去势已尽、心力未生的瞬间，他的肩膀贴着火舞的肩膀顶了出去。唐三的力量在外送的最后关头骤然爆发，火舞顿时惊呼一声，直接跌了出去。幸好这只是唐三下意识的反应动作， 用的是类似沾衣十八滴的功夫。如果他这一下碰到的是唐三身上的淬毒暗器，那么恐怕就没那么好受了。眼看着妹妹的身体被撞飞，火无双赶忙横身将火舞接了下来。赤火学院一行人顿时停下脚步，拦住史莱克学院七名即将参赛的队员，怒目而视。苍辉学院的队员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停下脚步，不但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而且还随时有可能拉偏架。唐三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了，看到跌出去的火舞，眉头微皱，手腕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诸葛神弩已经被他翻出来。他的动作非常快，只是一瞬间，伴随着击阔的铿锵声，诸葛神弩就已经准备完毕。唐三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史莱克学院七人正好被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夹在中间，万一他们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的话，被后面的苍辉学院偷袭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但有了诸葛神弩就不一样了，有他做保证，只要赤火学院敢破坏大会的规矩，在休息区范围内动手，唐三就可以带领众人瞬间将他们击杀，再反身对付苍辉学院。唐三有把握，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又没有事先释放出武魂，绝对不可能挡住诸葛神弩的冲击。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一场比赛，魂力必定消耗了一部分。唐三的动作就是整个战队的指向。在他翻出诸葛神弩的同时，与他最默契的小舞也完成了同样的动作。戴沐白、朱竹清也紧接着取出了自己的诸葛神弩。四只诸葛神弩同时指向了赤火学院，紧张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卢卢，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呢，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

0: 碰上以后，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4: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人生自定义之后继续送出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四川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读成都，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来到位于成都的四川博物院，认识数千年来巴蜀历史文脉的发展变迁。
2: 行走在成都的街巷中，一处处名胜古迹向人们静静诉说着成都的前世今生。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小婉沉浸式体验融合了新潮与传统快慢相间的成都生活。
3: 2000多年前修筑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有效控制了岷江水患，更是把原本旱涝频发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为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滋养。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文明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
2: 成都的东北部有一座被时光珍藏的城乡古城，这里有穿越千年的景观，更有巷陌里的鲜活生活。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城乡古城。
3: 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4: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6: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成为我国当
7: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四川博物院坐落于成都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毗邻杜甫草堂，其主体建筑风格取材自四川地区建筑中的大坡屋面、穿斗结构、小青瓦建筑，外形端庄稳重，气宇轩昂，兼具地域风貌与民间亲和力。
2: 四川博物院藏品的时代，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现当代，历史年代连贯，体现了四川地区历史、艺术及地域文化特色，是西南地区文物收藏的重要代表之一。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从馆方珍藏的文物中了解四川的文明演进历程。
10: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四川成都旅游，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造访了四川博物院。这趟博物馆之行，我完全不是在看冷冰冰的老文物，简直是跟着几个千年的显眼包穿进古蜀人的朋友圈。当我走进四川博物院的展厅，玻璃展柜里的光线轻轻落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器物上， 没有刻意的喧嚣，却让每一步行走都像在翻开一本鲜活的巴蜀文明史书。这里藏着这样一个显眼包，东汉陶说唱咏，他滑稽却生动有趣，是汉代的说唱人。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各式东汉陶俑，一个个像刚从市井巷陌里走出来的鲜活角色。
11: 着裤赤足，左手持鼓，右手撑直锤击鼓状，咧嘴吐舌的笑，肥大肚腩里挤满千古风流史，额上三道深纹，述说着人间百态事。这是一位2000年前的巴蜀笑将，俗称说唱俑，而他最有名的同事如今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班。盘优，古代说唱艺人的总称，大约在春秋时期，盘优这一职业便已出现。秦汉之际，王公贵族间蓄养盘优之风盛行，在宫廷宴会上，盘优往往是掌控全场气氛的灵魂人物，他们常以幽默的话语、滑稽的表演为观众提供高情绪价值，博得宾客欢笑。或许你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只会搞笑耍宝的古代艺人们也心怀大义，他们常常利用自己能取悦君主的特殊身份，采取聪慧机敏的方式对君主的错误言行进行讽谏，以正其行。连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专辟滑稽列传，浓墨重彩地为他们书写传奇。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而后蜀首李冰兴修都江堰，治理水患，开凿盐卤，造福民生，成都平原建成沃野富庶之地。成都作为蜀郡郡治，也慢慢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物产丰饶，百姓生活安稳祥和。生活变好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跟上了。考古学家发现，在巴蜀地区与盘优俑同时代出土的其他陶俑和他一样，大家都特别爱笑。席地而坐的抚琴俑在笑，头戴簪花的五岳俑在笑，俯身翘臀的匍匐俑在笑，连提桶劳作的汲水俑和挥刀切肉的刨除俑也都在笑。不同身份，不同造型，相同的眉眼含笑，这种有着集体微笑的陶塑风格也成为巴蜀地区出土陶俑的一大特色。
10: 文物不仅记录着社会历史变迁和经济发展，还承载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文化内涵。微笑这种上天赋予人类的最美表情，似乎也早已浸润进四川人的日常。陶俑们笑容的背后，反映了四川人乐观坚韧的生活态度和豁达包容的生命哲学。站在这些陶俑面前，我好像真切看见了千年前的成都街头，台下围满了捧腹大笑的百姓，说唱艺人的表演把平凡日子里的快乐拉得满意。历史从来不只是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这些藏在陶俑皱褶里的笑意才是最生动的时代注脚。我还注意到一件雕饰精美的青铜器，西周相首而卷体，魁纹铜雷，厚重气掌瞬间扑面而来。
12: 通高74厘米，口径22.4厘米，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是古人盛酒或盛水的大型容器，是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古人在祈祷上天赐予人类风调雨顺、战争能百战百胜等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的礼器之一。因为它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铜雷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飞棱将气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

0: 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盘龙，两边肩以魁纹。魁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条腿的怪物，《山海经》中记载魁生于东海，形状似牛，全身都是青色的，只长了一只脚。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腹部为浓眉大眼的魁龙，张口全身，独足四指，腹下是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气体相对应的鸟形飞棱，飞棱之间装饰有卷身魁龙，以飞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雷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的某些特殊部位，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雷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
1: 西周象首耳卷体魁纹铜雷的铸造技法，带着鲜明的西周中原风格，象首造型又带着巴蜀本土的特色，是两种文明早早交融的鲜活证据。最让我意外的是一件战国剑绰偃月弓战纹铜壶，这件纹饰丰富的青铜壶完全打破了我对青铜器的刻板印象。这一人物画像纹青铜器被看作战国时期代表性的青铜器，是文物中的瑰宝，教科书级的历史文物。没有抽象的神兽纹样，全是直白鲜活的人间场景。人物虽然简练，却把冷兵器时代的激烈交锋与烟火日常一同铺展开来，每一道嵌错的纹路里都藏着八人鲜活的生命痕迹。
2: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思想飞扬的年代，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而这之前的西周一直处在礼乐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度量却也无边。这件铜壶用嵌错法记录了战国时代贵族生活中的情境，顶有神兽环绕，静默的壶身上能听见厮杀与吼叫。这里是一个战场，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到了战国之后转化为领土吞并战，一场攻城略地的战斗。一方搭云梯向上仰攻，一方在城墙上奋力坚守，守城方搭弓放箭，挥舞兵器，攻城方有人从城墙上摔下，有人已经身首异处。引人注目的是持械格斗的画面，一侧一人手按着敌方的头，一手用力高举兵器欲砍，另一侧以人头落地，尸体横卧。水战时激起的波澜是这个时代在时光之河里发出的声响，舟行如梭，船上武士个个精神抖擞，奋勇前进，双层战船犬牙般纠缠在一起，上层士兵用长柄兵器相互击杀，下层水手奋力划桨，有的士兵跳船作战，船尾还有人击鼓以壮声威，宛如时光的速度，一念之间就到了厅堂。战争之后，胜利者举办庆功的宴饮，客人们举杯战礼，向坐于厅堂之中的主人敬酒祝福，周围是敲钟磬与吹奏的乐队，钟鸣鼎食，礼乐之邦。战争时弓箭是杀伤敌人的武器，和平时则是社交生活的用具。早在周代，射箭便是贵族必须掌握的基础教育六艺之一，射礼则是重要的社交礼仪。射箭者站在亭子里，悬空张开布置的箭靶，

0: 盛放桑叶的篮子挂在树上。采桑人爬到树顶，把桑叶摘下，放到篮子里。中国是丝的故乡，采桑也进入了礼制，演化为后来的清蚕礼。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时代。征战的厮杀与欢宴的音乐都隐匿不见，桑叶还在无声地生长。2000年的时光是一片沧海，壶身上的桑田茂密如初。
1: 我站在展厅出口回望，那些在史书里隔着千年的文字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细节。说唱俑的效益，铜雷的厚重，铜壶的鲜活，共同拼成了一个立体的古代巴蜀。它既有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的开阔，也有扎根市井生活的生动，更有属于本土的独特气质。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不用穿越时空，就能站在千年前的先民身边，接过他们递来的文明火种，读懂这片土地上从未中断的温度与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看遍巴蜀千年顶流审美”，就在四川博物院收听以上内容。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四川成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小酒馆、辣火锅、一壶茶、一张牌桌，这或许是大多数人眼中成都的悠闲生活。
1: 物产丰富，气候温润，地理条件优越，种种条件造就了成都安逸巴适的巴蜀文化。下面一起跟随台湾学姐小婉的脚步来认识成都。
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回想我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就是来到四川的成都，原因是我听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好美好美的意境全出自于《成都》这首歌。

如今我重游旧地，那感动依旧。成都是一座来了不想走的城市，在游客心中，成都是历史悠久，拥有数量众多的麻辣美食，哇，还有令人羡慕的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充满了历史感的锦里，可爱的大熊猫，还有满大街的火锅店，都在招呼着远方的你。走向郊外，幽静的青城山，安宁的古镇，又构成了成都的另一面。成都也是时尚繁华的，九眼桥与宽窄巷子的夜色，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时尚的脉搏。

0: 介绍给大家的宽窄巷子啊，相信很多人一定不陌生。我喜欢再次造访，并且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宽窄巷子可以说是成都的一张名片。如果还没有去过的台湾朋友，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给你听。你可以拿着糖画从宽巷子逛到窄巷子，也可以穿过紧巷子走进一间属于你的文艺小店，还可以捧着书坐在院子里听老人们摆龙门阵，这就是老成都的味道。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院落，那些穿越历史保留下来的东西，仿佛和这个时代互有默契，一砖一瓦间是安静也是繁华，是古典更是现代。
0: 宽巷子可以说是老成都的闲生活。如果说宽巷子被形容成一个有着老脸庞的怀旧地带，那么慢生活的代表窄巷子就可以说成是一条小资最爱的情调延长线了。宅中有园，园里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这是中国式的院落梦想，也是窄巷子的生活梦想。一处再现老成都市井风貌的井巷子，则是成都人的新生活。通过规划改造，井巷子呈现的是宽窄巷子的现代界面，也是一个开放多元动感的消费空间。小洋楼也是井巷子中一栋具有特色的建筑。法式小洋楼据说啊，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邸，后来呢成为了教堂，而这座法式风情的小洋楼展现了成都相融并茂的开放心态。宽窄巷子号称最成都的地方，也是游客最爱流连之处。这个由宽巷子、窄巷子、紧巷子组成的步行街，集中了各类的情调小店，像是工艺品啊、饰品啊、衣服啊、玩偶等等。尽管啊，如今汇聚的众多的咖啡馆、餐厅以及商店，游走其中，你依然能够体验到挖耳朵、变脸、喝茶，还有耍酒等成都的休闲生活。
2: 川菜是许多台湾小伙伴熟悉的料理之一，在台湾街头不仅有许多川菜馆，据说许多家庭主妇的拿手菜就有麻婆豆腐、水煮鱼、回锅肉这些充满四川风味的料理。
3: 川味的麻辣鲜香吸引了历代文人造访，也勾动了很多游客肚子里的馋虫。我们继续跟着学姐小婉用味蕾来找寻成都的好味道吧。
0: 自古以来好吃者众，尤其是到了美食遍布的成都，再文雅的儒士啊，都不能抵抗这份诱惑呢。唐宋的时候呢，成都的美食多，让诗人满口生津，而对川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里，关于四川饮食的描述啊，就有几十首之多呢。再比如陆游的一首《书食细书》，便将他吃货的气质啊展露无遗。在诗里面有提到：“心惊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鱼。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哈哈，我再念下去啊，这个口水啊都要流下来了。
4: 口味清新醇浓并重的川菜，更是博采众长，自称格局。在全亚洲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食之城成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成为了美食爱好者眼里乌托邦式的存在。川菜的高明就在于它能用味道来刺激你的味蕾，吸引你的食欲。它可以把多种调味原料组合在一起，让其和谐的统一，一味衬托另一味，一味更比一味好。
0: 台湾小伙伴们最最最最最熟悉的麻婆豆腐，我总算在发源地吃到咯。材料呢，主要有豆腐、肉末、辣椒和花椒等。麻呢是来自于花椒，它的辣是来自辣椒，而这道菜突出了川菜麻辣的特点。它的口味独特，口感滑顺。如今麻婆豆腐远渡重洋，从一味的家常小菜一跃而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国际名菜。

0: 清淡的豆腐为主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花椒的麻、油椒的辣和肉馅的酥嫩徐徐涂之，抿一口粘牙即化的豆腐，清淡滑嫩以外，麻、辣、香、鲜皆在味蕾中争相进放。
1: 钵钵鸡则是一种四川传统的知名小吃，从清代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咯，是以陶制成的钵盛放，再配上以麻辣为主的佐料，加上多种调料的去骨鸡片拌合而成，有皮脆肉嫩、麻辣鲜香、甜咸适中的特色，别具一番风味。还有不得不提的担担面，而这也是在台湾街头经常可以吃到的一种经典面食。
0: 西晋文学家树溪在《禀赋》里曾提及，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悸动鼻中，双成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醉。这就是说啊，在寒冬时节里，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硬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担担面，必定通体舒畅，暖人心扉。要知道，一碗上好的担担面，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微辣，可是入味极了。
1: 还有我最难忘的是坐在路边吃串串香了，这是四川地区特色小吃之一哦。我觉得呢，也是草根美食最大众化的体现。它实际上呢是火锅的另外一种形式，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作为小火锅。串串香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这是一种以竹签串上各种的菜，再把它放进滚烫的火锅当中涮着吃的一种小吃。我和朋友啊走在成都的街头，一边吃着在台湾也能品尝得到的川味料理。这一刻啊，我很有体悟，原来我们跟四川那么熟悉。
2: 一口串串香，一口冰粉，绝顶风味的川味小吃在口腔内奏起和谐的交响乐。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逛成都的路，听成都的歌，吃成都最对味的锅，收听以上内容。

0: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江水悠悠，润泽天府，平原辽阔，海纳百川。岷江上游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1: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斌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岷江两岸人民凿山开江，垒石为棚，修建都江堰，征服一度肆意泛滥的江水，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四川省李斌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一起探访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维护最完整的灌溉工程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原籍秦时，李斌守蜀，慧眼独具，乃于岷江出山口夺势以建堰。由是水堰河清，岁岁安澜，自流灌溉300万亩。川西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河蜀连云，到今如今。1994年，为庆祝都江堰水利工程实际灌溉面积达到10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宝瓶口的旁边立起一座纪念碑，向人们述说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功绩。这座修建于战国后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200多年岁月，一直沿用至今。正是因为它，成都平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枢纽和灌区两个部分构成。渠首位于都江堰市城西的岷江之上，虽然它的面积仅占整个水利工程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这座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那么渠首枢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枢纽部分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
4: 鱼嘴作用什么？分江控流，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同时通过四流分水，让多余的水流入外江，80%的沙石也通过外江排走。飞沙堰的功能是分洪扬沙，进入内江的水依然有多的话，通过飞沙堰把它排走。宝瓶口引水灌溉，把岷江水引入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川西大地。外江的水是岷江的正流，它往下流，流到长江，这个沿途也可以灌溉农田。
3: 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更是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已成为一处闻名世界的人文景观，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阴雨连绵，都无法阻挡人们对这里的热情。
4: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后来的钢筋吗？
6: 对，有点像建筑施工的一些东西。
5: 它上面都还刻了字吗？是刻的吗？
4: 其实啊，它叫卧体，它是我们青淤陶滩的标志，是我们深陶滩的一个准则，又叫水则。
3: 在丰水期时，岷江水流汹涌，会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所以自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以来，每年的枯水期，人们都要对都江堰内江河道进行清淤，将其中沉积的泥沙清理干净，保证河道能够正常进行排水。这项工作被称为陶滩。
4: 就为了确定陶滩的深度，人们最开始是用石人石马埋在河床里面作为陶滩的标志。陶滩一定要建到这个石人石马，不然的话陶浅了，进入内江的水流很少，不能保证成都平原的用水需要。陶滩陶深的话，进入成都平原的水很多，会造成洪涝灾害。但是因为石人石马很轻，大水一来就把它冲走。对对对，因此从明代开始 都江堰的维护者就开始用铁柱作为淘滩的标志，我们后来称它为卧铁。
3: 卧铁被称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定海神针，它是都江堰水利文化的重要体现。正是有了它的明确标识，每年的淘滩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如今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内江河道中仍然留存四根卧铁，展示在此处的为复制品。
4: 在都江堰景区有一个地方常常被大家忽略，我们就去看一看。
5: 哦，就是这个都江堰十冠一千万亩纪念碑吗？
4: 对，这是1994年都江堰灌溉面积突破了一千万亩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一具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我们专门竖了这通纪念碑。
7: 就只有这一个碑吗？
4: 还有它的碑文，我们可以看看。
3: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其设计之精密，营构之宏伟，实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奇观。
4: 这个碑文啊，包含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为什么建堰？因为古蜀多水患，对，一部古蜀史就是一部治水史。第二部分讲李冰怎么建堰，因为李冰担任蜀郡守的时候，慧眼独具，设鱼嘴分其江，筑飞沙堰，抑其洪，开保平口，引其水。第三部分就是讲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技含量，科学选址，科学建设，科学维护。第四部分就讲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李冰之后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维护修缮和拓展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都江堰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命脉，是我们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而且对四川的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5: 这个水流好湍急啊。
8: 对啊，
4: 这就是外江，俗称外江，实际上是闽江的正流。
5: 那这个水利工程为什么叫都江堰呢？
4: 其实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面，都江堰水利工程曾经使用多个名字，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寓意。比如最开始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当时个区域居住的主要是低层人，他们把水利工程不称呼为堰，对，称棚，一个土一个朋友的棚，加上这个水利工程紧挨着玉垒山，玉垒山在古地名里面叫尖山，因此这个水利工程当时叫尖棚。
3: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以县为名，这座水利工程被称为都安堰，同时也被称为金堤。到了唐代，由于当时筑堤的材料和方法主要是用竹笼装石，称为建尾，水利工程的名字便改为建尾堰。
4: 到了宋代的时候才开始使用都江堰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有都江堰的名字？是因为我们引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内江又叫成都江，成都江简称都江，因此得名为都江堰，延续至今大概1000年左右了。
3: 眼前滚滚而下的江水让人不由得猜想，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之前，那些远古的场景。发源于川西高原的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被称为成都平原的母亲河，但是在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它也同样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岷江水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于成都平原而言构成一条悬河，而成都平原整个地势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在没有水利设施的情况下，一旦岷江洪水爆发，成都平原就变成了天然的泄洪区。先秦时期，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会变成一片汪洋，遇到旱灾，这里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成都平原，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轰隆隆的水声向人们展示着岷江一泻千里的气势，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保平口就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开端。 就这样，为了生存与发展，古代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大自然顽强斗争，最终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横空出世，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1: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守护天府安澜”，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听众，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前往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这里是古蜀道上的成都北大门，汉代即有城垣县治，汉代新都城遗址、秀川书院文庙、武庙、嘉贞公园，每一处都承载着城乡古城的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
4: 城乡古城名家辈出，北宋理学大师谢石、戏曲前辈魏长生、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当代已故文化名人流沙河等，如今多场演艺小剧场、戏剧旅拍、戏剧体验等文化活动，让游客感受一部一戏剧的氛围。特色小镇走透透，跟着四川省川剧演员、城乡镇居民蒋金金，感受城乡古城的无穷魅力。

0: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城乡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它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城乡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城乡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城乡镇的故事。城乡镇里最有名的就是城乡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先把那有手的时候，把它换成拉住。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因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3万，一年。
3: 两米少。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4: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岗，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岗，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岗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城乡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5: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特色小镇走透透，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城乡古城，藏着成都1000多年的老底子，收听以上内容。
6: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5: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5: 九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公布，物流需求和预期保持扩张，微观经营保持韧性。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4: 国台办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答记者问。
5: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
4: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2026书香宝岛行活动在台湾举办。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6: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7: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6: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8: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6: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9: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6: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 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0: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6: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请听报道。
1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赵薇：
14: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3: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方学兵：
15: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请听报道。
1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请听报道。
18: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19: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期，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5: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

0: 公关主力。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大湾区国际交流、商贸活动日益活跃，外国旅客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该站年内已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请听报道。
2: 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究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3: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2: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眼下正值秋冬大宗商品保供运输关键期，针对工矿、煤炭、钢铁企业运费资金占用大、周转压力突出的实际问题，国铁集团郑州局联合银行机构创新推出铁路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铁、银、企三方联动，把物流通道和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为实体企业降成本、活资金、稳运输。请您报道。
4: 晋东南地区煤炭钢铁产业集中，大宗货物外运需求常年旺盛，以往铁路货运实行先付费后发车的模式，企业需要提前足额垫付运费，叠加行业上游原材料采购现款结算、下游回款周期偏长的特点，大量流动资金被运费占用，直接影响企业常态化生产。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国铁集团郑州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落地运费贷、铁路运费证、履约保函等一系列铁路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做信用支撑，无需企业额外抵押担保，有效破解大宗物流融资难题。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5: 过去每到集中发运时段，一次性垫付的运费数额很大，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企业生产备货、增量发运都受制约。现在通过铁路运费证等金融产品，企业不用一次性全额缴费，最长可享受一年周期结算，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
4: 截至目前，这项铁银企联动金融服务已落地近两年，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累计为辖区51家工矿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19.7亿元。所有金融业务全程依托95306铁路物流平台线上办理，流程简便，审批高效，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能够精准匹配不同企业、不同周期的运费结算和资金周转需求。为让服务精准落地，直达企业，铁路和银行组建专属双经理服务团队，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一对一对接企业运输计划和资金需求，实现货源组织、运力调配、金融保障精准衔接，补齐了以往物流服务重运输轻配套的短板。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5: 过去铁路只负责把货物安全运出去，现在我们联动银行，把铁路真实货运数据变成企业的信用凭证，这套模式对企业不用额外抵押物，线上就能办融资，对铁路来说 稳定

0: 客户货源、货运链条更稳固，银行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风控也更有保障。下一步将持续深化银铁合作，不断丰富金融产品，拓宽应用场景，持续降低大宗商品物流综合成本。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今天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他在讲话中颠倒是非，渲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 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向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被民意唾弃，难逃败亡结局。专家还指出，赖清德此次讲话以山巅之城为题，是在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刘向平表示，赖清德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针对赖清德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表示，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赖清德刻意偷换概念，否认这一历史与法理事实，恰恰是在扭曲二战历史。他指出，赖清德在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公然恋殖媚日，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将抗战胜利歪曲为所谓中战，如此数典忘祖之人齿谈正确理解历史，完全是颠倒黑白。赖清德在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陈贵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攫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对于这篇务实台独工作者本色出演的所谓双十讲话，受访专家表示，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期待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台海和平，促进祖国统一。
3: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说，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回应指出，其言论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必须指出，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指出，赖清德嘴上喊真实和平，葫芦里卖的依然是分裂挑衅的毒药。台海真正的现状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误称大陆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就是妄图用台独谬论篡改台海现状，为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借口。其假称愿在对等尊严基础上对话，实则妄图绕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两岸沟通对话基础，违背一中原则，偷渡台独。其高喊增加防务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实质意图把全体台湾百姓绑上台独战车，以武谋独，破坏台海现状。一言以蔽之，赖清德此番言论虽通篇不提台独，但通篇都在用精心编织的话术蒙蔽台湾民众，兜售台独谬论，更阴险也更危险。时评强调，无论赖清德怎么骗怎么喊， 台独始终是走不通的绝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统一大道坦坦荡荡，分裂之路步步深渊。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任何妄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小丑，都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逃彻底失败的悲惨结局。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2026书香宝岛型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举办，本届展销会先后走进金门、高雄、南投、台北、马祖等地，汇聚两岸出版优质资源，累计展出简繁体精品图书近万种，覆盖人文社科、文学艺术、少儿科普、科技发展等多个门类。两岸图书出版业界以书为媒，连通两岸文脉，共赴书香之约，共话行业发展，共拓合作机遇。在书香宝岛型活动台北站，涵盖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生活等门类的8000余种图书集中展销，包括两岸新近出版的《人工智能探索与实践丛书》、《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史丛书》以及《中国泉州南音集成》、《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宗教造像精品》等。两岸出版业者还就《王柱传》、《黄道周》、《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图书达成多项版权合作意向。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编辑陈元表示，出版是两岸文化交流、心灵沟通的重要桥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出版界深耕行业、携手合作的坚实基础。陈远透露，集团近年来与台湾业界持续深化版权合作、图书互益、市场互通、人才互访等多领域交流合作，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加速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两岸业界可携手共进，选题共创，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杨连福表示，活动连续举办多年，两岸图书出版界同业以书会友，缔结深厚情谊。在书香宝岛型活动高雄站，主办方集中展销1000余种大陆精品图书及出版文创，其中打开福建等地域特色文化新书、福建滴水兽大发现系列文创精品备受关注。两岸业者围绕大陆简体图书入台流通、两岸出版 IP 联合开发、台版繁体图书大陆管配采购等议题开展深度洽谈。天津古籍出版社此次携西夏文物、独立存疑新教本、安岳石窟内容总录等精品图书与岛内读者见面。该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古籍编辑王宇英表示，两岸同文同源，书香一脉，在古籍整理体例、文史研究范式、传统文化审美上高度契合，具备天然的合作基础与广阔合作空间。期待通过与岛内业界深化对接，推动优质选题版权互通、学术出版联合、经典普及 IP 开发，合力传承中华文脉，共寻行业新机遇。书香宝岛型活动南投站则以两岸图书同台展销加出版文创融合共生为定位，近2000册大陆优质图书集中亮相，涵盖中华传统文化、海洋文化、文学艺术、现代科技等领域，集中展现大陆出版成果。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建峰认为，两岸业界可以通过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数字出版等多种形式，共同策划推出一批精品读物，让更多优秀作品在两岸乃至全球传播。针对图书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本次活动期间还展示了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云书馆数字学习平台、中国中药知识港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中医药分平台和闽台生态文化资源数据库等，推动传统内容优势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拓展两岸文化交流新场景。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近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含香港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涨幅达39%，机械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同比增长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近日有消息称，台军人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人甘愿赔钱也要提早退伍，相关议题引发关注。截至今年六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76.62%。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称，招募人数连年下降，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役提前退伍需负赔偿责任的人数，更从2018年的40人增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针对台军的缺人问题，马文君表示，台防务部门不能只拿漂亮数据交差。2025年台军志愿役招募达成率为 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从18906人下调到14563人，达成率自然变得好看。马文君称，台防务部门必须回答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早离开的问题。他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留下来的人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人进来又因不符期待而退伍，这些问题不处理，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台湾联合报此前报道称，截至2025年底，台军申请提前退伍人数为6315人，其中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总赔偿金额达9.29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此前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2024年恢复一年义务役后，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脱岗事件频发，近年志愿役提前退役人数更是居高不下，充分印证了厌战避役已是时下年轻人普遍心态。之所以闪兵频发，兵员大量流失，根源绝非青年贪生怕死，而是民进党长期操弄台独，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青年的安全感，让当兵服役变成台独卖命、为政客陪葬的无谓牺牲。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各位听友，以上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7: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8: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形势。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天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要完成相关准备，以便随时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您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重启吗？
9: 过去一周，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在美军护航行动支持之下，海峡原油运输量恢复到了美伊战前的 80% 左右，国际油价回落，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特朗普的底气也显得更足了。但目前海峡的畅通完全是靠美国军事力量撑起来的，这个成本很高，而且不可持续。特朗普扬言要向海湾增派航母和10,000兵力，就是要给伊朗继续施加压力，迫使他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特朗普也知道，单靠这些兵力消灭不了伊朗政权，继续增兵呢，只会让美国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美伊双方都在重新权衡手中的筹码，虽然海湾战云密布，但新一轮谈判其实正在酝酿之中。
8: 本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仍然持续不断。在此背景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10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一致同意采取威慑措施，并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八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宣布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那么麦加防务联盟启动会影响也门战事的走向吗？
9: 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红旗9防空导弹营，但这些部队都驻扎在沙特东部的波斯湾沿岸，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国家对沙特东部能源设施的空袭。现在沙特受到威胁的是它西部的红海沿岸，而这些巴基斯坦部队呢，暂时还没有向沙特西部调动的迹象。土耳其政府呢，虽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预计最早在10月底才能在土耳其议会进行表决，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知道。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也不会出兵，所以目前来看，这个三国共同防御机制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8: 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此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还宣称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外，我们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还将展开子午线计划。该项目旨在探索未来的战争形态。您分析美国的这些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9: 美国这两大举措聚焦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全面重构未来战争样态，依赖的是同一条路径，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导方向，动员的也是同一支力量，那就是美国的民间科技企业。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宣布和英伟达、谷歌、微软、OpenAI 等7家科技巨头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现在他们又邀请马斯克等企业家作为牵头人，深度参与美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顶层设计，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军队的传统思维定式，全面重塑美军，全面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特别是要利用科技优势对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代差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关系到国运，也关系到未来人类命运走向，各国都要交出自己的答卷。
8: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10月6号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9: 法国新一代洲际导弹主要提升了两方面性能，一是射程从原来的8000公里延伸到超过10,000公里，第二是具备了飞行末段变轨突防能力，就是核弹头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进行高速机动变轨，这就让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跟踪和拦截。这两项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法国这枚新导弹所有的技术环节都不依赖美国，完全由法国自主掌控。所以说，这样一枚导弹不仅是法国军事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砝码。
8: 10月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您觉得日本谋求拥有核潜艇会对地区安全形势带来哪些影响？
9: 如果拥有核潜艇，就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要突破核门槛。对此，不仅周边国家强烈反对，而且美国对他也不放心。所以日本政府现在就是先通过媒体放风，试探相关国家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日本是希望效仿奥库斯模式，在美国庇护之下得到高浓缩铀和核潜艇，实现自己的战略野心。而美国呢，则把让日本拥核作为拿来制衡中国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然我们绝不会受他要挟，我们有能力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对日本来说，他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核潜艇实际上会成为他们巨大的财政包袱和被美国拿捏的命门。
8: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9: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一场正在非洲发生的不受人关注的冲突。埃及苏丹正在和埃塞俄比亚爆发激烈的水资源争夺战。去年9月，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建成了复兴大坝，它的发电量占埃塞全国总发电量的一半。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这座水坝无疑是一棵摇钱树，但是对尼罗河下游的苏丹和埃及来说，这可就是一把夺命锁了。苏丹现在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依赖度高达 77%， 苏丹和埃及都是严重缺乏淡水资源，在用水上严重依赖尼罗河的国家。苏丹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依赖度高达 77%， 埃及更是高达 98%。而现在两个国家1亿6000万人口的水龙头完全被别人掐在了手里，这可不是普通的民生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埃及和苏丹为此举行过代号尼罗河守护者的联合军演，目标直指埃塞俄比亚。在历史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曾经围绕争夺约旦河水资源爆发过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也为争夺印度河水资源发生过军事对峙。现在埃及、苏丹会不会因为争夺尼罗河水资源而和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冲突呢？东北非的安全形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半生漂泊只为家国，台湾爱国志士游弥坚的赤子之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10: 大家好，我是孝瑞。翻开近代史册，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既是日本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在这支救亡图存的队伍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爱国志士游弥坚。
11: 游弥坚原名游伯，生于1897年台湾台北县芝兰一堡湾仔庄游厝，他祖籍是福建的漳州府韶安县，他是来到台湾的第六代，家里世代务农。祖父呢曾经担任过地方的保证，父亲呢从事农业之外也兼营杂货，母亲呢出生于南港的书香世家。原本呢游弥坚他是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培植汉学的基础，不过随着日本在台湾统治的逐渐稳固，游弥坚到13岁才去就读松山的公学校。可是呢他对于国学的爱好从来不灭，每每放学之后呢就向同里的庄先生来学习四子书，不久又从舅舅那边学到了有关于史、汉、通鉴等等国学的常识。他在1914年考入了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在毕业之后担任了这个学校的训导。这个训导的职务呢等同于教师的一个职阶，没多久又转往了蒙甲的公学校来担任训导的工作。 1920年，他在老松的工学校开始担任教育两年，1921年又回到了松山工学校来服务。
10: 1924年，27岁的游弥坚前往日本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政治经济系深造，1927年毕业。然而学成之后，他并未选择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而是因不甘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毅然只身前往北平。为避开日本特务耳目，他改名弥坚，并与家人断绝音讯，以免受牵连。这个名字寄托了他对民族气

0: 一节的坚守，迷坚者愈挫愈勇，意志迷坚。这一抉择也为其此后投身国家事务、助力抗日救亡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1: 1927年，他经过了东京，转赴北平，一开始在印刷厂里面工作，到了1929年，他转往南京，担任了三民中学的英文教职。在这个教职从事的期间，获得了将领蒋百里的一个亲荐，并且呢，经过引荐之后呢，参加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工作。当时呢，刚好也有一个名为王庚的将领，认识了尤弥坚，觉得相当赏识。不多久之后，918事变爆发了。尤弥坚他呢，因为中日英文都相当的好，这个时候顾维钧博士他很想要找到一个可以具备中英日文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他希望是一个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势都相当了解的人来担任秘书。他四处寻找，问到了蒋百里，蒋百里就告诉他有一个叫尤弥坚的台湾人就在大陆这一边，他呢能力很好，因此呢跟着王庚两个人联名推荐，顾维钧就这样聘了尤弥坚来担任机要秘书，促成了尤弥坚来参加调查的工作。尤弥坚因为他的语文能力非常强，加上对于日语相当的熟稔，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势，因此呢，对于整个调查工作有相当大的注意，深深的得到了顾维钧的赏识跟信任。
0: 因缘际会之下，尤弥坚在祖国大陆站稳了脚跟，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更让他的一身才干有了为国家效力的广阔舞台。他在抗战岁月中的奔走与担当，不仅是其个人能力的充分彰显，更成为两岸同胞同心抗敌的珍贵历史印记。
1: 日本呢，从918事变开始侵华，时间是在1931年。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台湾人，他们已经站在支持祖国的立场，来为祖国说话，来协助祖国的调查。尤弥坚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1931年局部抗战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时候就有台湾人他们坚定的与祖国站在一起。
0: 尤弥坚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每一段经历都是他才干与事业的积淀，每一次辗转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纵使遭遇日军迫害，身陷险境，他的民族气节从未有过丝毫动摇，继续投身抗日救亡事业。
1: 由于尤弥坚的表现相当卓越，因此呢，当顾维钧在1932年8月受任为驻法公使的时候，特别把尤弥坚带在身边，一同前往法国巴黎履职。尤弥坚他在巴黎期间不仅忙于公务，还抽空到了巴黎大学来进修。过了两年，在1934年的冬天，尤弥坚他辞职返国，他续任兵工署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总务科长，在1935年又转职到了湖南的财政厅来担任相关的工作，并兼任湖南大学的教授。之后呢，他也在湖南这一边的税务局来参与相关的事情，处理许多税务改革的工作。1939年他辞去公职，到了香港来担任华侨实业公司的协理，并兼缅甸仰光分公司的经理。由于他经常往来于云南、缅甸跟香港之间，因此呢，他也借由这个工作的方便协助运补战时物资。1941年的2月，他被推举为台湾革命同盟的常务委员。在这一年年底，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占了香港。为了要掩护官员内渡，尤弥坚他混杂在难民的队伍之中，没想到他竟然受到了

0: 日本宪兵队的一个注意与拦截，曾经受到日本宪兵队的鞭打与逼供。幸好最后他脱险了，离开了险境，到了云南的昆明。之后呢，又移居到了重庆。1943年，他在这一年的5月受聘为台湾社稷委员会的委员，对于台湾战后的财政措施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以及献策。
1: 半生漂泊，只为家国，抗战胜利，终得归乡。1945年，尤弥坚得以返台，这不仅是他历经风雨后的荣归故里，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迎来台湾光复的重要历史见证。
0: 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年，尤弥坚他以台湾区财政金融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台湾来办理接收的事宜。这一年的10月17号，他搭的船抵达了基隆港。许多台湾的乡亲都知道尤弥坚要回来，从报章杂志里面得到的这个消息，纷纷前往码头来迎接，热烈欢迎。尤弥坚见到乡亲如此热情，一方面心有所感，一方面呢，也是在人群中着急的赶快找到他的双亲。见到双亲，急忙趋前，跪泣不已。旁观者一见此状，为之动容。他回到了内湖故乡的时候，乡里为他举行相当大的一个欢迎会。尤弥坚算是光荣的回到了故里。
1: 归乡后，尤弥坚并未停下脚步。1946年3月，他出任台北市市长，致力于战后台湾的重建与文化复兴。同年，他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并担任首任理事长，创刊《台湾文化月刊》，邀集林献堂、杨云平、徐乃昌等文化界人士，共同致力于割除日本殖民遗毒，建设中华新文化。尤弥坚的一生，映照着两岸同胞休戚与共、同心同行的历史脉络。
0: 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尤弥坚这样的一个台湾人，他就参与了相关的调查工作，并且为祖国带来了极大的贡献。打败日本，使台湾重光，回到台湾服务乡亲，是尤弥坚的愿望。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祖国的连结是很深的。从历史如此，从共同打击抗日的观点亦复如此。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神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画面，玉帝穿龙袍，王母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飘带，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能够被一眼认出，靠的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今天的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文物无声的谢谢。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让我们走进这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3: 国家级非遗安塞腰鼓传承人刘延和16岁登台，与鼓相伴半个多世纪，他在坚守传统中创新风格，走进课堂传授技艺，让千年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腰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4: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的巴雅会馆，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聆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势。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神仙长什么样这个问题，中国人问了上千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仙家，咱们谁也没亲眼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一幅清晰的画面。玉帝端坐必穿龙袍，王母出场必戴凤冠，仙女驾云必是雨衣飘带。说来也怪，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样貌竟能如此统一，靠的是什么呢？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
4: 火遍全球的古风 AI 视频《云上仙宫》里的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靠的也是这身行头，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自古信奉以衣彰德，衣服从来不只是遮体保暖之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眼望去，身份、品性、来历尽在其中。
3: 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不止在视频里，更在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记忆里的标配，也构成了我们对东方美最直观的想象。
4: 那么 神仙身上的这些衣服和我们真实的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暗藏着哪些讲究？接下来，咱们从仙界落回人间，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故事。
7: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9: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11: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7: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9: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11: 你看到它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7: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 从外衣褪至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亦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

0: 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古代服饰史学者陈诗雨，
2: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马面裙并非明代独有形制，却跨越明清，历经民国，传承至今，成为中华传统服饰的经典符号。如今风靡汉服圈的葱绿地装花纱蟒裙以精致纹样广受追捧，可回溯明代，五爪蟒纹是身份与等级的极致象征，能够身着此纹者寥寥无几，昔日规制森严的专属纹样如今走入寻常大众视野。明代服饰体系中究竟何人可配高阶章纹，何人需要恪守服饰禁忌呢？
1: 答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文物《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中。古今纹样的境遇更迭背后是千年礼制文化的深层变迁，蟒纹何以从古代权贵专属的规制纹样蜕变为当代大众喜爱的国风潮流，皇帝专属的日月星辰章纹如何在细节处区分帝王与亲王的尊卑等级，除却森严的礼制规矩、缠枝、团花等经典传统纹样，又如何将中式吉祥意蕴置入明代的衣冠机理，铸就独属于明代的服饰审美？
3: 继续与总台记者陈晨、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副研究馆员高露，以热门蟒裙为切入点，以王侯古画为实证载体，深度解码明代服饰的等级规制、礼仪内涵与美学底蕴，完整解锁明代衣冠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
4: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
5: 这个好震撼呀，
4: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5: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我们面前。
4: 对，
5: 我就想叩拜他。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6: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5: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6: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纹中的9章纹。皇帝的话就是12章纹。
5: 您说章纹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6: 对对对
5: 啊。
6: 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12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4: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5: 一座山哈。
4: 对，
5: 哎，这是火，
4: 看过火，
5: 带有祥云的火。
4: 对
6: 对对，
5: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面还蹲着一个老虎。
6: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0: 12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

0: 生生不息，
1: 没错，
0: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1: 是
0: 哦，这四面真的是
1: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2: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着。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传承中华文脉，
1: 彰显民族精神。
0: 文化名人访谈。
1: 欢迎来到文化名人访谈，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鸣沙山东麓，见千佛闪金光，就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他不会想到此后的千余年，40000余平方米壁画将在这里绵延成海，更不会想到1600多年后还有人俯身于斑驳的壁面，一笔一笔为他们留住颜色。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2: 敦煌现存洞窟700余个，壁画40000余平方米，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94岁的李云鹤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交道。1956年，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打算去新疆支援建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把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1: 70年里，他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多尊。最初，他连修复材料都没有，是十足的门外汉。后来，他开创了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在莫高窟的洞窟间爬上爬下，一干就是70年。千年壁画因他而留住色彩，大漠深处因他而有了守护。接下来，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光阴修补时光的故事。
3: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4: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5: 那从您开始，
4: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3: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4: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颜料用的那么跳，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来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3: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4: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3: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

0: 让骑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骑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骑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骑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做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5多平方米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一 谢帷幕，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记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传承有我》。如果说敦煌壁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
6: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沙漫卷。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的热望、丰收的期盼都融进了一面鼓、一条红绸里。鼓声一起，红绸挥舞，黄土沸腾，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是戍边将士的豪迈回响，也是黄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本色。安塞腰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素有天下第一鼓的美誉。安塞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腰鼓之乡。
5: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有一位与腰鼓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他年少时便跟着父辈学打腰鼓，16岁正式登台，一敲就是几十年。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把祖辈留下的鼓点敲出了新的气象。为了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后继有人，他还走进课堂，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打鼓，让古老的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
6: 如今60多岁的刘延和依然鼓槌不辍，那铿锵的鼓点里敲的是岁月，是传承，更是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那股冲劲。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7: 在排练厅里，一场斗鼓正在进行，那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8: 好了，
9: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8: 互相点起。
7: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

0: 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队后，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在底下操场上又打一下了嘛，哎，
1: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 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看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
2: 16岁那年，刘岩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
1: 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孩儿治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
1: 然后我们别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2: 1986年，刘岩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
1: 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那会儿还也就是送中下，也就是评审，说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说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的很。最后说是，就是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8个人。 8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腰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哒，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嚓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浏沿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走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

0: 不要谁也不理谁，好像老实了似的。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走，走。
1: 自从安在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头子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头子。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雅会馆，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秋风渐染，枫叶如火，在这秋日的浪漫序曲中，总有一些文字能触动心弦，激起深藏心底的柔情。黄庭坚这位北宋的文学名家，正是秋日诗篇的佼佼者。他笔下的秋天，并非寻常人眼中那般萧瑟孤寂，而是充满了旷达与自在，承载着对生命的深邃体悟。
1: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这首深秋词，次韵此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0: 元佑二年秋，黄庭坚依其诗苏轼《郭熙画秋山平远》元韵次序创作此诗。诗中不仅描绘了郭熙《秋山平远图》中江村烟雨、归雁层峦的秋日晚景，更借画作抒发了对友人人生起伏的共情，以及自身的相思归隐之情。许怀之老师指出，这种心意相通的唱和传统，正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体现。
2: 我今天要与听友们介绍的秋日诗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一首七言古。

0: 十，次韵只沾题郭熙画秋山。他的诗文内容是这样子的：黄州逐客为四环，江南江北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心已在清林间。郭熙观画淡荒原，短指曲折开秋晚。江春烟外鱼角明，归雁行边鱼蝶眼。坐思黄干洞庭霜，恨胜不如雁随阳。惜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春光。画去江南好风日，为此将老镜中法。但惜肯画宽作城，十日五日一水石。
1: 谢谢许怀之老师。那我们知道这首诗的题目啊，说的是字韵子瞻。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位子瞻是苏子瞻苏轼吗？那么这首诗跟苏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来给我们讲讲。
0: 您反应非常的灵敏哈、哦，您提到的子瞻，正是北宋文学巨擘苏轼。苏轼字子瞻嘛，那他东，然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坡居士。他呢是黄庭坚的老师，还有挚友。黄庭坚这首《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也就是典型的文人唱和之作了。次韵这两个字哈，是指他完全依照原诗的韵脚和次序作诗。因为啊，苏轼苏子瞻他已经先写了一首《郭熙画秋山平原》。然后呢，黄庭坚看到这首诗啊，就用相同的韵脚回应。那这种创作呢，就是文学上面的一种双人舞，既展现呢才思，更体现呢两位作者的心意相通。所以呢，诗中的“黄州逐客”这等句子，就直接关联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经历。而玉堂呢，则是苏轼当时任职的翰林院。他全诗呢，既是咏画，也是呢对苏轼他人生起伏的一个共情。他堪称呢宋代文坛苏黄并称，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的珍贵见证。其实这首诗啊，有创作背景呢，他创作在元佑二年，那就是公元1087年的秋天。没错，他在秋天写的。当时呢，新旧党争呢是暂且平息的。苏轼和黄庭坚呢，他们同在京城为官哦。那苏轼呢，在翰林院接到呢宫廷画家郭熙，郭熙是宫廷的画师哈、哦，他呢就画了一幅图画，叫做《秋山平远图》。然后呢，苏轼看到这幅画以后呢，就提了一首诗嘛。刚才已经有讲过了，苏轼他提的那一首叫做《郭熙画秋山平原》。那黄庭坚呢，看到哎苏轼写的这首诗，他也和一首，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次韵。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这个画作呢，我们回到郭熙画的这个秋山平远图，秋山它却是指呢以秋季山水为主题的绘画。郭熙呢，他泛用呢卷云层呢表现山石，以蟹爪之呢勾勒枯树，它营造出呢荒远的一种秋日意境。宋代山水画追求呢可游可居之感，而秋景呢，犹能呢引发文人他关于时间还有生命的哲思。黄庭坚呢，他诗中这一句有一句叫"短指曲折开秋晚"，是直接点明呢画作的内容的。他在呢尺幅的画卷上面呢，郭熙他以曲折的构图展开秋天傍晚的江山景致，就有烟雨归雁，然后层峦叠嶂。它既是对自然的描绘，也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抽象表达。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4: 首先带您聆听杜建义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5: 节目中我们还将带您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一切尽在今天的艺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期两岸团队共同创作的短剧《过海》上线5天，网络的播放量就突破2亿。这部剧折射出民间双向奔赴的充沛动能。《过海》讲述2007年祖籍四川，在台湾一家银行工作的文修明，带着3位老兵的骨灰，踏上跨海寻根之路，完成对长辈落叶归根的承诺。
5: 主角的原型是刘德文和高秉涵两位灵魂摆渡人，骨肉团圆、落叶归根是中华儿女共通的期盼。在现实当中，两位灵魂摆渡人在两岸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让不少台湾青年追问自己的家族脉络。剧中妻子50年的守候，哥哥对弟弟的等待，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两岸观众看到了不同老兵亲属的等待，感受到对家的共同情感。过海上线时值中秋，也凸显回家团圆主题。有台湾民众观影之后说，片中老兵踏上故土的那一刻，那份跨越数十年的执念令人泪目。
4: 过海由两岸创作团队演员共同完成，大陆平台播出，海内外观众在弹幕评论区及时互动。短剧形式将真实故事和共同情感转化为体量小、节奏快、易传播的作品，更加迅速分发到两岸观众的屏幕上。自今年大陆方面公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以来，台湾剧集能更顺畅地进入大陆平台，台湾业者也能参与微短剧创作。在短剧行业迈向精品化的当下，政策善意与市场对优质内容的渴求形成合力，为《过海》这样的佳作提供了落地土壤和传播通道。

0: 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3: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4: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5: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6: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7: 杜建义，著名工艺美术大师，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便在北京长大。1971年，杜建义进入北京花丝镶嵌二厂，三年学徒期之后，他已经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师。1974年，中美恢复建交之后，国内逐渐和西方有了贸易往来，花丝镶嵌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杜建义苦练自己的技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头发有0.08毫米，杜建义却能将原本0.2毫米的金丝拉到0.007毫米，最终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大师。
8: 杜建义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爱上这一行业，学习这一行业，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发扬光大。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杜建义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9: 岁月悠悠，世间无尽的期许与祝福，融入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工艺，编织出花架系列作品。传统富贵牡丹造型，花心镶嵌红珊瑚，花蕊点缀钻石，整套作品历经半年时间打磨，350克的黄金搓成金丝，8000个焊点焊接成型，红珊瑚球7粒，小钻石240粒，共同组成的这套珊瑚牡丹花架系列首饰。杜建义用他手中直径0.07毫米的金丝打造了这款中国风首饰。
10: 花丝产品适合做中国传统的纹饰，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融合在这里边。第一次做花架呢，这个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是小夫妻两个给闺女做结婚的时候给她的礼物。我说那做一套嫁妆呗。我说我就给你设一套图纸。画完之后呢，就是做一套大花牡丹的那种配套的啊，胸前也有那个戒指、手镯配套。做完之后还是非常漂亮。我说掐的就是都匀实了，它自然就形成中间一个圈儿。咱们花丝这掐丝啊，跟景德兰还真是不一样。
9: 匠人将手中的金银等贵金属巧妙搓成不同程度的细丝，根据设计需要，这些细丝在匠人手中经过掐丝、填丝等技法镶嵌宝石、珍珠进行点缀，共同编织出一件件匠心独运的工艺品。2008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0: 花丝工艺在清代往前叫细金工艺，没有花丝这个名称。花丝这个是一个我们干活的呢常用的一种丝的形状，它用两根或者两根以上的丝绞在一起的，像线一样的，就那种叫，具体的说这个叫花丝。泛指呢用这种丝做成那种工艺就是花丝工艺，几个工程凑在一起干的一件产品，不是一个工人整个从头到尾全能做下来的。所以这个工艺呢，当时在清宫的时候就分几个桌嘛，这花丝桌是单门一行。
9: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繁盛，中国与西亚地区交往密切，两河流域传来的花丝技艺给中国传统

0: 因银错技艺带来显著提升。此后，中国金银器制作的手艺日益多样化，作品变得更加精美繁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红宝、蓝宝、猫眼儿开始从斯里兰卡南洋进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珠宝市场，也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制作材料。
1: 像这是西方的技术嘛，它是现代的工业技术，它是以铸造方式为主，各种的镶嵌技法，它跟花丝是截然不同的，它比较简单，它适合平常的佩戴。嗯，当然它有豪华款，有为皇室服务的，它不像中国，中国的花丝尽管没有宝石的时候，它也是很豪华的，它是以精工工艺为主，那跟西方的这点不同。
0: 小时候的杜建义住在中国美术馆旁边，每当中国美术馆有展览，他都会到馆里看了又看，流连忘返。每逢假期的休闲时光，手中紧握着的小人书成了他平日里探索想象世界的钥匙。他最爱做的就是把书上的画一笔一笔临摹下来，那颗对美术充满热爱的种子不经意间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1: 我主要是画鸟鱼虫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基础供着我这一辈子干上花丝了。16岁就进厂了，我进厂一看这图纸，我觉得很眼熟，就是跟我画那画差不多，都是铅笔画，黑白稿。可是一干呢，因为有这个简单的美术功底啊，所以呢就坚持了这么多年。对，要求什么每个刻这叫这个拐弯这死角就
0: 进厂后，杜建义就跟着有一手宫廷绝活的老师傅们学花丝。老手艺人总结花丝的制作工艺，8个字：掐、填、攒、焊、堆、垒、织、编。从一根金线到一根头发丝般的素丝，要经历许多次拔丝，每一缕金丝从粗到细的蜕变，都承载着匠人对工艺的无尽追求。掐丝的过程更像是匠人与花丝无声的对话，细腻纹样、复杂图案在匠人的手下逐渐成型，一弯一折皆是匠魂的凝聚。更考验耐心与细致的便是填丝，凭经验掌握的火候决定了成品的平滑完整。对技艺的掌握与对美的敏锐感知，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温度。精心打磨，精准连接，想象力与创造力共筑完美整体。花丝工艺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当杜建义还是学徒的时候，从最基本的拔丝、掐丝，到复杂的填丝、攒焊，他都力求做到极致，不断挑战自我。工作了8年后，便成为花丝车间主任。这时的他对于花丝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想法。
1: 当然领了是200-300人干活，可是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做花丝的。我一直想把西方的这个先进的这工艺也可以下来中国的上面，替咱们增加光彩，这是很好的事儿。
0: 然而杜建义琢磨的传统花丝与现代镶嵌的结合一直没有眉目。在市场上符合现代审美、结合现代镶嵌工艺要求的18K 金花丝首饰几乎找不到，他关起门来自己画图，自己试验。
1: 因为18K 金它可以做得很精细，我呢就是一直不做24K 金，24K 金太软。现在市场卖的首饰什么古法制作都是24K 金，它会做得很厚重。一个是设备达不到这么精细，做不了这么细，再有一个做这么精细之后就不可以用了，就不能动了，一动就变形，没法修理。所以呢我呢就用18K 金来做，刚开始搓丝也是很容易断， 搓蜜了着急不行，就是慢慢来，搓银花丝三次过三次火退火就能成，这个咱们五次不行，咱们六次慢慢来，所以呢就是费工，损耗也大。
0: 一根金线，一张图纸，全凭两手做成了独特的现代花丝首饰。从2000年开始，杜建义的工作室渐渐挤满了人。打那起，杜建义决定做个性化定制珠宝。当时的第一批顾客更是带着儿孙来到这里。就这样，20多年的时光流转，也见证了一个个家庭的传承与延续。杜建义曾为热映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制作首饰，当年剧组找到了老杜，请他用花丝搭配准备好的碧玺，传统花丝只能镶嵌平底宝石，进口宝石切面多，做起来不容易。杜建义利用花丝的柔韧性和可塑性，通过精细打磨，将碧玺与之完美结合。如今杜建义又有了新的创意，他融合了更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装饰元素，这些创新之作更能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
1: 特别是跟玉的结合，所谓金玉良缘，金玉到底怎么结合呀？过去我们传统的就是磨玉的师傅，这自己是磨玉，他只管做他的，他不管我们镶嵌的事儿。但是那种镶跟我现在追求的这种金玉结合的镶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我的设计思路在里边。哎，我自从到了这个东庄这个地方，有很多玉雕师，其中有一个反而我认为他这个思路特别对我的路子，我们的金跟你的玉要无缝连接，那才叫艺术呢。
0: 近些年杜建义佳作不断，仿古鼻烟壶、红蓝宝点翠蝴蝶胸针、宫灯珊瑚白玉摆件等多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多次应邀参加世界巡展，带着花丝镶嵌工艺登上国际舞台。

0: 思维交织碰撞，孕育出一系列既熟悉又别具一格的艺术品。那份慢工细作的背后，是对传统的深情致敬与对美的无尽追求。
1: 作为手艺人来说，我们有好工艺，我们有好的手艺，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几十年如一日，这个是最难的。所谓工匠精神，他就是能够坚持。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三晋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三晋大地，在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
4: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民谣，串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请听专题《溯源而上的乡愁密码》。
5: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6: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5: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
6: 说到解手，它其实还真的跟移民有关系。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外迁，所以呢害怕移民们在路途当中逃跑，那么官兵们是用绳子把他们押解起来，这个用绳子串起来让押解上路的。这路上呢 时间长了，有人就要上厕所，就会报告帮我解开手。

0: 我上个茅房，时间长了就简化成解手了。那背手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说到背手呀，实际上就是当时签名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被绑着去的，反绑着，很长时间，然后他要解开手的话，然后才能慢慢的放松一下，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爱背手的习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背手是老乡。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叫连手，他们当时是连在一起走的，大家也不认识，那么在路上共同呢去承担这个路途当中的一些风险，共同共患难，所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1: 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皋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3: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是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渑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清府。怀清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市。这个移民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但这方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汝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3: ：“湖南的姓汝的和江苏的姓汝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 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台湾高雄民众黄武龙先生站在大槐树下动情地说，
4: 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将来有机会可能我带着我们的儿子孙子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这句话我们要带回台湾，走遍天涯如同是家。
1: 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刻情感。讲解员刘建立也经常接触到来自宝岛台湾的寻根者，
0: 他们对于这种根祖的这种情怀，跟我们这边还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会在大槐树下就会站一会儿，久久不语，然后说，哎呀，我们当年是从这个地方迁出去的，我就觉得特别感慨。所以真的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根在中国，根在红土。
1: 为了将这份厚重的根祖文化系统性的保存与传承，红桐大槐树祭祖习俗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
2: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1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10: 用声音描摹影像，
15: 生动越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154集，冤家路窄。火舞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院，他都是所有人呵护的对象。
10: 再加上本身天赋异禀，他从小就处于同龄人中的顶端，今年才19岁就已经达到了魂力40级以上，在赤火学院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在相貌、实力、家世方面，火舞都有骄傲的本钱。可是他现在怎么也无法忘记唐三的眼神，更无法忘记唐三说他天真的那句话。对于火舞来说，这次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他的骄傲和尊严。这场比赛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唐三在属性上对他的克制，令他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哪怕是火无双，此时也无法完全明白妹妹的心理，只能赶快跟上去。而神风学院队长风啸天，在听到火舞跟他提及给他机会的前提是击败唐三之后，呆傻傻地看着火舞离去的方向，直到火舞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才清醒过来。
9: 我说哥几个，他刚才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只要我能够战胜那个史莱克的唐三，火舞就肯做我女朋友。天哪，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10: 想到这里，风啸天心中暗喜，就快在脸上呈现得淋漓尽致了。随着神智渐渐清醒，无法抑制的兴奋开始在风啸天的体内点燃。他喜欢火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距离很近，两个学校经常进行交流。风啸天在6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舞的时候，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绝美的天才少女。为了追求火舞，风啸天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和火无双做朋友，并且在和这两兄妹的切磋中从来都没有赢过。可就算这样，火舞也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此时风啸天心中燃烧的完全是爱的力量啊。他突然觉得史莱克学院的队员怎么那么可爱呢？今天他们的胜利怎么又那么及时呢？这真是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风啸天心中暗喜，火舞你等着吧，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就是那个最适合你的男人。
7: 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不知道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这边达成了协议，几乎没有休息就直接回到学院。一进门，唐三就被大师叫走了，其他人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毕竟唐三是大师的嫡传弟子嘛。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唐三将门关上。虽然大师脸色平静，但眉头略微皱起，挥了挥手示意唐三先坐下。
9: 小三，你做的有些过了。
7: 大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唐三愣了一下，但是唐三没有吭声，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训斥。
9: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已经太多了，在所有参加预选赛的各学员队员中表现得也太过明显了。现在你不但已经被各学院关注到，而且就连贵宾席上的那些家伙都已经对你非常关注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7: 唐三苦笑，
9: 老师您也看到了，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并不是我想这样，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战胜对手啊。
7: 大师轻叹一声，
9: 我明白，如果你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你不要忘记上次苍辉学院那个10年对你的追杀。他为什么敢暗杀你？就是因为你背后没有足够的力量。木秀雨林封闭摧之。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就不派你上场了，等到总决赛再说。
7: 唐三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9: 不，老师，我要出场，而且要带领大家继续赢下去。我一个人被注意到总好过整个团队都被注意到要好，对手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无疑会放松对其他人的警惕。我们史莱克七怪是一个整体，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总决赛中走得更远，在和对手比赛的时候更能令对手难以捉摸。
7: 大师微微一笑，走到唐三身边，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
11: 小三，你看得很远。

0: 你的做法也并没有错，但是你要记住，就算队友们的实力隐藏得再好，一旦你出了问题，还是会造成整个团队的崩溃。我不反对你的做法，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前往比赛场地以及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二龙跟在你身边。还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我不想你有意外。 是，老师。今天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火免能力和近战能力。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你的近战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小三，在后面的比赛中，你不妨多使用一些近战的本事，以你现在的魂力和魂环对身体的增幅，除非出现有魂骨的对手，否则很难有人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能够和你抗衡。 你要好好把握这一点，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你就不但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一名强攻系魂师。但在比赛中，你要注意，你的对手们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对你进行限制。虽然你控制方面的能力已经不错了，但还是没能真正将队友们的实力发挥出来，否则你将轻松许多。这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你们之后的对手还有神风、天水和雷霆三大学院。天水学院我不太担心，对你们的威胁较大的是另外那两个学院。不论是神风学院的速度，还是雷霆学院的爆发力，都相当难对付。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弃这两场比赛，这样一来，你们不但不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同时能够避免过多暴露实力。
1: 从战术上来说，大师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完美的。预选赛中，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肯定能够出现。可是，他们真的要避战吗？
0: 唐三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老师，这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
1: 大师微微一笑，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表面看去，你似乎是个很平和的人，可实际上，你的内心十分刚硬。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固然很好，但小三你要记住，过刚则易折。当年你父亲似乎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我心中刚硬的一面。
0: 或许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吧。听大师提到自己的父亲，唐三的表情不禁一暗。最近得到了不少父亲的消息，甚至还有他自己的身世。可是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么多年了，父亲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如果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父亲一直关心着他，那为什么不回来呢？
1: 哪怕只是见一面也好啊，小三，你还小。老师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的修炼。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获得了冠军，我会安排你进行一段长时间的潜修，让外面的世界将你忘记。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保护你自己，更无法让自己走出各方面争斗的漩涡。
0: 大师的话令唐三心中一凛。 师徒二人目光相对，唐三默默的点点头。一天后，史莱克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12个对手。这个对手令唐三有些兴奋，对胜利的渴望甚至比面对赤火学院时还要强烈。他们这第12个对手并不是五大元素学院之一，而是苍辉学院。 那险些令唐三万劫不复的10年带领的学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各学院战队都已经在休息区内等待了。这一次，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在第一轮出场，第三轮才到他们。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习惯性的在一个角落中休息，11连胜的成绩。 令他们在这些参赛队员中早就已经成为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 再也不会像预选赛刚开始那样被人嘲笑了。虽然很多人在四周看着他们，却很少有人会上前接近他们。在魂师界，实力就是一切的象征，在魂师学院中同样如此。史莱克学院战队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特点的一支参赛队伍，但就是这样一支参赛队伍令每一个对手都为之头疼。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在这一届预选赛中已经是最有价值魂师最有力的竞争者了。到目前为止，评选榜单上的得票他就占据了一半之多。只要没有人击败他，他获得这个奖项就是毫无疑问的。想要击败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宗，对于这些参赛学员来说谈何容易。史莱克学院众人轻松地聚集在一起，马红俊有些心痒难耐地向唐三说，
2: 哎呀三哥，你今儿就让我上场吧，小爷我要烤了那帮小王八蛋，我不用第四魂技还不行吗？
0: 唐三瞪了他一眼，
3: 不行。朱青，今天你接替绛珠登场没问题吧？
0: 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们一起参与的战斗也就越来越多。唐三在史莱克七怪中的权威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比他年纪小的那四个人，对他除了友情之外，还多出了几分尊敬。现在他在战队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戴沐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竹清愣了一下，
4: 哦，没问题。
0: 奥斯卡疑惑地说，
2: 哎，三儿，不需要这样吧？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可都没有派出竹青，对付一个苍辉学院那帮垃圾用得着吗？
0: 唐三沉声说，
3: 苍辉学院未必真的是垃圾，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战绩吗？苍辉学院从比赛到现在只输了三场，而这三场分别是面对象甲学院、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在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胜利，在整体排名中甚至还在象甲学院之上。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弗兰德院长曾经提醒过我们，他们那个带队老师很不一般。苍辉学院输给象甲学院之后，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要面对的几个强大对手分别是我们、赤火学院和天水。在这三场比赛里，他们至少要获得两场胜利，才能把晋级下一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我们两队之间的夙愿，所以我敢肯定，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必然会全力以赴。我让竹青上场，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获得胜利。
0: 戴沐白颔首道：“
3: 好，就按照小三的意思做。苍辉学院的那些小子不是很嚣张吗？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他们还想进入晋级赛，痴人说梦。”
0: 正在唐三布置战术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
2: 喂，嗨，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吧？
0: 众人扭过头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队服、相貌英俊的青年凑了过来，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戴沐白皱皱眉，
3: 不错，我们就是史莱克学院。你是谁啊？
0: 青年嘿嘿一笑，
2: 我叫风啸天。啊，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啊，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会在比赛中遇到的啊。我是来给你们鼓励的，给你们加油啊，一定要加油，灭了那个苍辉学院啊。
0: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惊讶。虽然他们没怎么看过这个人参加比赛，但从他身上的衣服也能依稀认出，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神风学院的。28支队伍参加预选赛，谁都想赢，都想进入下一轮，彼此之间很少来往的。这还是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主动向他们示好的人。唐三点点头，
3: 我们会的。
0: 风啸天笑了笑，
2: 你就是唐三吧？我相信你们的实力啊，不过呢，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哈。我们学院曾经跟苍辉打过，他们这实力吧，虽然很一般，但他们和我们打的时候，我反正总感觉他们好像没用全力，似乎在刻意掩饰着什么。我看好你们啊，哎，各位，至少在遇到我们学院之前， 你们可一定别输了啊。哎，好了好了，我不耽误你们休息了啊，我先走了啊。
0: 这家伙来得快，走得也快，丢下一堆令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哪怕史莱克学院众人都是聪明之辈，一时之间也没有弄明白这风啸天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给自己鼓劲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风啸天自己知道。说完那些话，他很快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
2: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哎呀，
0: 队长，
2: 啊，
0: 干什么去了？
2: 给史莱克加油去了呀！我
0: 给他们加油。队长，你代表的可是我们神风学院，这么多人看着呢。
2: 怕什么呀？只要能抱得美人归，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0: 不是，我就纳闷了，给史莱克学院加油和你抱得美人归，这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你们忘了是吗？火舞说，只要我击败唐三，他就做我女朋友。万一在我之前别人击败了唐三，那他会不会也答应别人的追求呢？所以，在遇到我们之前，史莱克不能输。这叫防患未然，懂什么呀你？看着风啸天有些白痴的得意样子，神风学院的学员们无不无语凝噎呀。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等在休息区的各战队队员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最在意的当然是出现的热门人选。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这些热门队伍都是交叉出现的，除非像前一天那样，史莱克学院对上赤火学院，才会有两支强队在同一轮出场的情况。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聚集在休息区远处的角落中一起商量着什么的苍辉学院，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让玄天宫内力在巅峰状态运转。各种战术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浮现，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随着前两轮比赛的结束，第三轮参赛的队员们该出场了。史莱克战队和苍辉学院的队员一起走出休息区，双方队员都在注视着对方。和史莱克学院队员的阳光相比，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流露着森冷的气息，眼中闪烁着阴狠的目光，似乎要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吃掉一样。苍辉的七名队员都是男性，穿着统一的月白色队服，气息内敛，就像唐三预判的那样，这几个队员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在他们入场的同时，刚刚结束了一轮比赛的赤火队员们正好从比赛场地走回来。唐三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赤火学院的众人都将目光落在了唐三他们身上，尤其是火舞。火舞第一时间就从史莱克战队中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
0: 什么？火舞心中一动，顿时脸上怒意大盛，恶狠狠地看着唐三，心中一阵郁闷。难怪火舞会生气，他们对史莱克学院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看到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阵容和昨天相比有所变化，他立刻回忆起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组成。这个替换了辅助系魂师的队员赫然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啊。火舞不禁心中大怒，暗想，唐三，你这个混蛋，面对我们赤火学院的时候，你们只派出了两名魂宗，眼下却变成了三个，难道我们还不如这个苍辉学院吗？火舞越想就越生气，眼中带着恶狠狠之意，脚下故意一个踉跄，肩头就直奔唐三撞去。双方队员交错而过，唐三突然感觉有一股劲风向自己的肩膀，他的身体立刻下意识地做出反应，他沉肩错步，肩膀先是后收，让过了火舞的一撞， 然后在火舞的肩膀去势已尽、心力未生的瞬间，他的肩膀贴着火舞的肩膀顶了出去。唐三的力量在外送的最后关头骤然爆发，火舞顿时惊呼一声，直接跌了出去。幸好这只是唐三下意识的反应动作，用的是类似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如果他这一下碰到的是唐三身上的淬毒暗器，那么恐怕就没那么好受了。眼看着妹妹的身体被撞飞，火无双赶忙横身将火舞接了下来。赤火学院一行人顿时停下脚步，拦住史莱克学院七名即将参赛的队员，怒目而视。苍辉学院的队员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停下脚步，不但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而且还随时有可能拉偏架。唐三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了，看到跌出去的火舞，眉头微皱，手腕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诸葛神弩已经被他翻出来。他的动作非常快，只是一瞬间，伴随着击阔的铿锵声，诸葛神弩就已经准备完毕。唐三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史莱克学院七人正好被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夹在中间，万一他们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的话，被后面的苍辉学院偷袭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但有了诸葛神弩就不一样了，有他做保证，只要赤火学院敢破坏大会的规矩，在休息区范围内动手，唐三就可以带领众人瞬间将他们击杀，再反身对付苍辉学院。唐三有把握，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又没有事先释放出武魂，绝对不可能挡住诸葛神弩的冲击。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一场比赛，魂力必定消耗了一部分。唐三的动作就是整个战队的指向，在他翻出诸葛神弩的同时，与他最默契的小舞也完成了同样的动作。戴沐白、朱竹清也紧接着取出了自己的诸葛神弩，四只诸葛神弩同时指向了赤火学院，紧张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部分组成，首先进入到的就是新歌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李宇春首次携手呼兰跨界合作，呼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和颇具一格的戏谑风格，欣赏恰当的幽默感和李宇春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整首歌的歌词非常精炼，在短篇幅里借助具体意象迅速和听者产生共鸣。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那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那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和创作者，那汪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唱过无数经典独树情歌的幕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什么呢？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的 R&B 的框架里。好，继续来听歌。今天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Crush》。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1号推荐歌曲，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来自李冰冰演唱的 Crush。 李冰冰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温柔纯净，她把这首歌诠释的不仅仅非常的浪漫甜蜜，同时还非常的轻松惬意，充满生命力的盎然爱意里回荡在甜蜜温柔的旋律中，描绘出了属于年轻人纯粹炽热的感情。好，继续来听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戴青塔娜演唱的《森林狂想曲》。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戴青塔纳演唱的《森林狂想曲》，原曲是没有歌词的。那这一版的改编版呢，是加入了人声歌词。戴青塔纳的声线辽阔通透，兼具柔韧与雄浑。虫鸣风声和人声交织，不再只是安静的山林速写，而是一场生命破土而出的呐喊。没有繁复堆砌的技巧，只用歌声释放了蓬勃生机，像春风撞开了桎梏，那也是驱散了内心的压抑。听完仿佛置身于漫野森林，生出了冲破困境、静待花开的底气，是能够快速抚平内耗的治愈之作。好，继续来听。

苏醒掏出装进口袋里的日常琐碎，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瞬间重新拼凑，让那些从喧闹里生出的默契成为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大小姐》。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将亲近与温暖封存在了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连带着亲昵的嗔怪都散发出如同家一般的木质香气。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思念若是一首诗》。歌词当中浓浓的思念，顷刻间被万妮达化作了一抹柔情。汪苏泷以国风意象入歌，让等待也能惊动月亮，而万妮达则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份隐忍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时光流逝之后淡淡的却怎么也散不掉的惋惜。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那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星级湾区我们即将要听到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新地湾区我们听到的是创作具有巧思的歌曲，那开篇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肖战演唱的异想天开，音乐人刘凤瑶以极度轻巧的节奏融入了歌曲的旋律当中，让肖战以轻盈生动的姿态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好，即将要听到的是刘凤瑶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

音乐人用不可思议的想象触及着星光的愿望，那这一首歌当中的一段短暂的语气词恩娜，恰巧反映出了刘凤瑶作曲当中独有的特质，使人记忆深刻，那同时也表现出了你懂与不懂时我内心的暗自翻涌。歌曲在制作上是运用了乐队和电子的结合，融入了 funk 的元素，那搭配上刘凤瑶慵懒的唱腔，所有的所有将整首歌曲的调性调到了极致，展现了刘凤瑶独有的风格。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严浩翔演唱的《亢奋》。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浩翔演唱的《亢奋》。严浩翔在这首歌曲当中，同时呢，也是自己兼具了作词和制作人，在《亢奋》里藏着精巧的情绪设计，编曲是选用了低沉氛围感的贝斯打底，没有一味拉高音量制造爆发，而是用强弱起伏来模拟心动的失重感。整首歌将失控的悸动包裹在冷感的电子音色当中，热烈藏在了克制里，让《亢奋》这首歌拥有了多层次的情绪质感。那马上要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听到的是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闲的自信。那张真源也是没有用嘶吼的宣泄来表示委屈，那主歌是低声的倾诉，副歌的爆发也是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我们听到的是由张艺兴演唱的 Call My Name， 那歌曲是以极具张力的电子声场铺开，情绪在压抑和爆发之间不断的拉扯。 Call My Name 的呼喊是一生认定身份的回响，它穿过了噪音、误解和投射，穿过所有关于应该成为谁的期待，最终回到了名字的本身。那些名号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夺走，也可以被遗忘，唯独名字始终存在。好，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Betty Betty》。

0: 这首 Bad Bunny 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那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心动写成了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王俊凯的唱腔非常的松弛，咬字利落干脆，重复的 Bad Bunn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好，看看时间，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易烊千玺演唱的《My Boo》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地惠及两岸民众呢？今天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与您深度分享。
5: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笑薇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的故事。
4: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在厦门翔安，台青刘荣斌站上闽超的舞台唱歌，也在这里创业打拼。在苏州，陈晓文因为家人来到这座城市，又因为爱情留了下来，用镜头记录两岸家庭最平常的日子。唱歌、创业、恋爱、安家，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找到了归属。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这两位台青的登陆发展故事。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经过多年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格局。每年的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都让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进寻常百姓家。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扩大准入品类，优化检疫标准，搭建各类对接平台，帮助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稳定销售渠道和收益。
5: 从平台搭建到通关便利，这些举措让两岸农产品往来越来越密。其实呢，大家也很好奇，一边是超大规模市场，一边是精致农业建厂，两岸农产品同台亮相时，各自真正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请他分享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双方又该如何作为互补，合作共赢呢？
8: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 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 90% 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 88% 和 96%。 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地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4: 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但岛内农产品销售却持续呈现下滑态势，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分享。
8: 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一个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它的损耗就偏高。

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是有限的，多数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众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持续走弱，那即使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大陆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小薇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6: 蓝小薇在山东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她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们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7: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这些学生有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5: 近些年来，大陆很多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

0: 美好时光。
1: 蓝小薇说，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当中啊，她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的生活里。记得她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的时候啊，就看到银川的街角非遗工坊让传统文化走进居民生活，剪纸、布贴画、香包等极具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装点在墙壁上，非遗传承人们在一旁飞身走线，吹拉弹唱，给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那次的亲身感受让蓝笑薇及台湾青年们体悟到非遗之美。
2: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秀，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薄器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有张或十二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或者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0: 在兰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九曲黄河十八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2: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再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会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真了解。
1: 蓝小薇说，在大陆这几年的非遗文化采访中，他发现许多大陆新一代非遗青年人的身影，在与他们交谈中感受到他们既守住初心又勇于创新，担起责任做新时代非遗传承的生力军，用心沉淀，用爱传承，为非遗贡献青春力量，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更美的风采。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新闻报道，能为两岸热爱非遗文化的青年搭建创新交流平台，让非遗文化更好地融入两岸民众的生活，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融合发展。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当前的闽超比赛正在进行中，火热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全城运动热潮，也汇聚起两岸青春力量。赛场上有台青驰骋绿茵竞技比拼，赛场外也有台青以歌声与表演喝彩助力。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台青刘荣斌，看他站上闽超舞台唱响青春，在厦门翔安扎根创业逐梦成长的两岸融合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马宁的报道。
3: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荣斌，
4: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3: 来自台东的刘荣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荣斌，
4: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1年级7-8岁这样。
3: 在下台胞庞雷腾，
5: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

0: 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1: 刘龙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在下台胞刘龙斌，
2: 我们连着三首歌场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1: 在下台胞庞雷腾，
0: 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五六点就集合，一直到10点半、11点才结束。
1: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龙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龙斌，
2: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你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1: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龙斌入住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依托福建省首个住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龙斌，
2: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1: 刘龙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与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龙斌，
2: 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1: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龙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龙斌，
2: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3: 江苏苏州是一座被水声、花香和烟火气浸润的城市，这里既有小桥流水的温婉，也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台青陈晓文因为家庭来到苏州，因为爱情扎根苏州，也用镜头记录下两岸家庭在苏州的日常。他的故事里有乡愁，有团圆，有烟火，也有对这座城市深深的归属感。今天一起了解台青陈晓文的苏式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4: 我是陈晓文，然后来到苏州也有20多年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呢，一直是在做美容、美发、化妆的培训教育，就是专门做职业培训的。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那我的老公是苏州人，所以我自己是两岸家庭。
5: 台青陈晓文到江苏苏州已有20多年。2020年，他开始接触短视频平台，用镜头记录家庭日常、美食和两岸生活的点滴，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4: 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把一些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或者我喜欢烧菜、吃美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短视频，然后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前几年慢慢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这个粉丝量，其实现在呢又作为一个转换赛道，作为一个副业，主业还是正常在做。我觉得我本身是做美妆的，那美妆它其实跟美也有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分享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我希望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分享出来。
5: 其实陈晓文与苏州的缘分远不止婚姻这么简单。陈晓文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菜长大，
4: 在台湾小时候有时候吃过奶奶做的菜啊，譬如说他早期会做无锡排骨，就是也是甜甜的，有时候他会炒虾仁，会放一点一粒一粒的这种虾子，就是可能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是没吃到的，但是因为奶奶是苏州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吃到那个虾子烧海参，后来长大来到苏州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地道的苏州菜系，就是没有想到我真的就在这边生根了。我觉得有点也是冥冥之中慢慢待着习惯了，然后呢又很巧的又认识了我的先生， 然后所以就真正变成现在真的是个苏州人了，所以苏州也成为我的这个第二个家乡。
5: 2024年，陈小文拍摄了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视频，姐姐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父亲。这条记录亲情的视频成为他第一条突破百万浏览量的作品。
4: 我觉得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2024年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记录我姐姐姐夫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我爸爸的一个视频。我在旁边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就是我第一个视频是突破百万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亲情，亲情不断，而且呢最终我们要团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吧。
5: 作为两岸家庭，陈小文和苏州本地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餐桌上台湾的味道与苏州的味道自然融合，一桌菜就是两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4: 是我们家的菜经常就是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或者是一些融合菜，而我公公婆婆就会在做一些苏州本地的，所以我们的一桌就是一个融合菜系。对，我会拿出我的一些拿手好菜，是一个烤猪肋排，公公婆婆呢会加上一些苏州的一些清炒虾仁啦，然后苏州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时令菜。而且苏州的糕点特别出名，就是软糯的，糯叽叽的，所以其实我最拿手一道菜还有一道排骨年糕，就是而且是糖醋味的排骨烧年糕。那道菜我每次像在过年我们家庭家宴的时候，我基本都会做一道那个菜，然后都会收获所有亲戚朋友的好评。
5: 20多年来，陈小文亲眼见证了苏州从朴实小城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他常常带着台湾亲友游览苏州，从古典园林到金鸡湖畔，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苏州。
4: 我也来20多年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是说我跟着苏州一起在成长。以前在台北那是一个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其实刚开始来到苏州真的觉得苏州很朴实的那种，就不是那么现代化。但是我觉得经过这20多年，应该来说是整个飞速的发展，然后是就是已经发展到比台湾整体的感觉会更加的现代，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新颖。所以其实在近几年当中，我的很多的台湾的亲戚啊朋友过来，其实我会很自豪的，也会很乐于带他们去感受苏州各种的美好，那会带他们去看看园林这种比较古朴的景点，再带他们到苏州的园区金鸡湖，去带他们去看看东方之门，就是现在很现代很摩登的这种苏州的这个发展，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苏州发展的这么好，跟以前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5: 陈小文说，无论来自哪里，只要用心生活，就能在苏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而苏州正用它的温柔和烟火守护着每一个在这里安家的人。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生活乐分享。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激光显示产品凭借大屏优势正加速进入市场。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100英寸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在近期举行的第7届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表示，大尺寸、超高清、沉浸式体验成为显示领域的消费升级趋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8: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9: 150寸的话，它的宽度到达了3.1米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8: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10: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8: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11: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8: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12: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 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7: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稻香》，满是田园烟火气的一首歌曲，吉他伴奏质朴治愈，歌词劝人放下烦恼，珍惜身边简单的美好。无论前一天有多么疲惫，听到这首歌，心态都会慢慢松弛下来，带着平和的状态迎接崭新的一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留住这份轻松惬意。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牛奶咖啡的演唱《明天你好》。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孙燕姿带给您的 Honey Honey， 慵懒又俏皮的小调，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松弛可爱，简单的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像是自言自语的小欢喜，没有沉重的情绪，简简单单，把清晨小小的幸福感放大。好的，把好心情持续加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汪苏泷带给您的一首甜感满满的歌曲《一笑倾城》。Thank you.

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心凌带给您的《爱你》，节奏动感、元气满满的一首金曲，甜而不腻的唱腔，抓耳的副歌自带感染力，欢快律动一扫沉闷，令人忍不住跟着节拍晃动，把活力直接拉满。属于我们的故事正在上演，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张碧晨带给您的光的方向，大气辽阔的曲风，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爆发力十足。这首歌诉说着向着光亮坚定前行的力量，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会迷失方向，适合用来提振内心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心怀期待，前路繁花相伴，一起来听温以馨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韶涵带给您的破茧，爆发力十足的一首励志歌曲。张韶涵标志性的清亮嗓音直击人心，寓意冲破困境，蜕变重生，拥有冲破阻碍的勇气，带着这份果敢，元气满满，奔赴崭新的一天。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挣脱束缚，大胆去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送到您的耳边。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杰《最美的太阳》，经典的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力量，把理想比作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着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和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

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两个人的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出朋友之间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今天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叶坤的演唱《阳光点的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

0: 淡，
1: 十八点去旅行，
0: 十九点两岸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依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没有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的叩问。云岸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是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的重量，全清的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安又琪的《刚好》。这首歌曲的编曲以简洁的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的钢琴与轻鼓点，整体的节奏舒缓而克制。安又琪的演唱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精准地拿捏了歌曲的情绪层次，像一位过来人的温柔叮嘱，给人治愈与力量。

0: 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蕙演唱的《走》，明亮的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吉他，歌曲整体的节奏动感抓耳。周蕙褪去了以往抒情歌的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的声线搭配上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而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来自梁博的《瀑布》，梁博包揽了全流程制作，注重了乐器声场和空间感，人声与器乐平衡，凸显了人融于自然的氛围。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色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而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了水滴到大海的声线的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混声诠释了一汪水，声线包容而醇厚，与周深和声时的如水流交融。即将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了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和弦乐交织，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叶圣涛演唱的一首《老木香》，以老木香为情感的载体，讲述了时光沉淀的亲情和回忆，延续了温情质朴的创作风格。叶圣涛以沉稳略带沙哑的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和强弱的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和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的唱腔演绎，无刻意的技巧，气息和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的也是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程鑫的《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的名字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会是一首快歌，但是仔细听下来，整体的节奏是舒缓而流畅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送出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星》，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抒情而优美，前奏带着老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大片的星空下的荒野草原。

Alin 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而惬意，能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曲既清新又温暖，听完整个人都会明媚起来。

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的一首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就为你打开好心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水手公园》，直白简单的歌词，欢乐无厘头的旋律，嘎啦就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快乐就是这样的简单。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卢卢，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的《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送出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绝尘，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黑眼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人生自定义》之后继续送出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之后，也许歌里唱的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